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啊。我们每天早上这个时段啊非常重要，上班时间八点到九点，展翅上的系列，我们是礼拜五了，所以趋势领航主题曲，大华为大家每天啊就每个礼拜啦，这一天我们来介绍各种不同的趋势。那我们常常讲说现在的趋势在哪里啊？那在流行界啊，我们讲说这个复古是永远的流行啊，在不管是在时尚在哪些领域，可是我们也知道啊，复古是有程度的复古啊，有部分限制的复古，你不能完全一样在照样搬上来，就像西装啊，这个领子那可能是有这个大一点小一点啊，扣子三颗两颗一颗四颗啊都有，在轮流在制作的同样一个元素复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融入一些新的元素，比方现在呢我们AI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新，那人不会被 AI 取代啊。黄仁勋说，这个不会用 AI 的人会被善用 AI 人的取代。但怎么样叫做善用 AI 呢？我们今天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特别来宾啊，他当过无数节目来宾，更是访问过无数的这个名人哈、啊，知名的主持人，也是我们电台主持人哈、啊，小资本大少爷。
2: 对，
1: 郑匡宇啊，欢迎匡宇兄。
2: 大华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匡宇。
1: 是，那匡宇其实我们在这个大家在电台里面非常熟悉，可是来电台第一次啊，好像不是来主持节目，对吧？
2: 对，其实各位一定不知道这个典故，就我当时啊，其实是来宾的身份，可能是出书还是怎么样，就上了大华哥的节目。上了大华哥节目，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这个电台里头的这个当时也是我们的同仁艾姐就跟我聊说，郑老师，我觉得你的这个声音什么反应啊都很不错啊，这个保持联系啊，说不定我们以后如果有需要主持人可以找您啊。我当然是笑着说好嘛哈，结果一等了三年之后，艾姐就突然联系我，跟我说，我们这个刚好需要有一个节目啊，
1: 是
2: 主持人离开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主持人，您愿不愿意来我们这边试试？看，我说好啊，当然好啊，我就来了。所以大华哥还是我这个广播节目的引路人呢、
1: 哪里哪里啊，这完全是这个自己的实力发挥。但我们常常讲说，会不会是客套话？因为声音好听啊，真的好啊，那有机会我们来合作。常常客套，就没想到艾姐说真的哈，
2: 真的，
1: 只是说她真的一直放在心上，
2: 是
1: 放在心里。那找到一个适合的时段跟节目类型啊，大家商量一下，
2: 没错，
1: 就果然就我们就主持了这个节目，在嘉音电台也造福了很多听友，
2: 是
1: 啊，也这个媒合了很多有关于像知识的媒合或实际的媒合嘛。
2: 对，
1: 那我们常讲说这个人有很多梦想了、对啊，候选人、对，曾经我们问的就是我们要把台北市对要治理成大家需要跟喜欢的样子，
2: 是
1: 这也是一个你自己常
2: 在心中圆梦吧。对应该说我这几年呢、我今年刚好50岁嘛，那其实从前几年开始啊，我就一直想说，哎呀，想做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在2022年的时候啊，这个有选台北市市长嘛，对不对？跟蒋万安同台
1: 对，因为那时候这是一个竞争的平台，公平的平台、
2: 是
1: 他有些理想有些想法，利他的想法我们就提出来、所以很多时候说做比较大的事情，并不是说我的野心很大、或者说我的能力多强，而是我有个梦想，
2: 是
1: 希望让大家都能够被满足在某些上面。
2: 对
1: 像政治的话，当这个民意代表，当市议员，当总统啊，这些是是不是真的能够为大家做很多事？但有时候未必人都会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力量花在政治上面。像政治是一个途径啦，
2: 是
1: 说服广大的人。
2: 对，
1: 但后来

0: 前天我又录出了另外一首歌哦、叫做两张清单啊、是比较是、哦、对、这个、
1: 哪两张清单呢
0: 两张清单哈，我在歌词里头讲的是人生呢有两张清单，第一张清单呢、啊、上面的东西呢是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比如说我们的梦想啊，嗯嗯嗯，对不对，像我想当主持人对不对，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想当歌手现在开始永远不会太迟，去做就可以了嗯嗯啊。但是在另外一张清单上面呢，很多事情啊、哦，你可能现在开始都已经太迟了，比如说爱，比如说亲情、嗯嗯啊、像我会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在5年前我父亲走了嘛、
1: 哦
0: 啊、然后在他走的大概前2年左右，那时候他的就开始有点不良于行啦、嗯啊、有失智的症状，那我妈实在是没有办法独自照顾他，所以就只好把他送到这个安养中心、
1: 嗯
0: 嗯、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常常会去看他、啊哦、可是后来因为我自己创业、啊、有点忙碌嘛，那时候我做很多政府的标案、嗯比较忙碌，我记得那时候大概有连续2个月没有去看他，那我爸甚至哦还要跟我妈说哎、嗯欸，这么小孩子都没有来看我、啊、这样
1: 嗯嗯，
0: 可是我就一直把这个事记在心上，跟我妈说拜托跟老爸说我忙完手边这个事情就去看他，
1: 嗯嗯嗯，
0: 结果就在那天晚上我正在忙的时候就一直有电话进来，我没办法接，后来终于忙完了之后我一接到电话我妈就说你爸快不行了赶快来医院，就到了医院的时候我父亲就已经走了，
1: 哇
0: 哇，然后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就
1: 很难过
0: 很难过，然后我就一直很懊悔，
1: 嗯、
0: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多花一点时间，
1: 嗯，是
0: 跟他多说一句话多好啊，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把它变成一首歌、
1: 嗯、
0: 啊，我希望可以让更多朋友不要像我一样，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有爱啊，把握当下，你当下就要说，
1: 是，
0: 啊、所以就写了两张清单这首歌。
1: OK， 那谈到这件事情呢，大家也听出来这个匡宇的声音哦，这哽咽，他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哦，但他还是就希望转达这个就个人的生命经验里面这个不可承受之重，
0: 对对对，
1: 但希望说我们听过。也许之前听过一些例子或听过一些教诲，但我们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真觉得说哦我现在就是很忙、啊、一下子因为想都没想到、
0: 嗯、
1: 对，想都没想谁打来或者说有什么事情，但是他却会让我们、产生遗憾、
0: 嗯哦、对对对，
1: 但这个遗憾希望说透过我们的歌声透过我们的歌词的意境、嗯、让大家都会警惕到就随时警醒啊，不要让自己有遗憾再发生、
0: 嗯、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很有这个有心也想服务或照顾他人，哪怕是心中的感觉，
0: 是是、哦、然后现在因为有 AI 嘛、
1: 嗯、
0: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哎，匡宇你这个虽然是主持人、啊、但是你过去的经历因为有些听我节目大概会知道我以前是比如我是念政大哲学系嘛，后来出国念了舞蹈史舞蹈理论，然后后来出书当作家、讲的是人际沟通啊，
1: 这全方位也是这样哲学，
0: 对，然后这个激励啊也去韩国教过中文、但是没有一样是跟所谓的音乐有关的、那我就跟各位报告，这是其实我在更小的时候可能就国高中开始啊，那时候我就希望可以当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1: 是，
0: 可是在那个年代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没有这个资源、
1: 嗯、
0: 再加上、
1: 嗯嗯，
0: 我爸妈可能都希望我走所谓正确的一般人走的这个道路嘛，在他们的期待里头就是当大学教授了，所以我人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拿博士想要当大学教授，是跟这个音乐是没有，我等于是把音乐的这个梦想啊就埋藏起来
1: 呀、时空胶囊，
0: 对，时空胶囊，就你看现在50岁、
1: 50岁也可以打开了
0: 对对，前几年创业还算有赚到一点钱啊、现在这个不敢说财务自由了，自由比财务多了，但是呢就可以去做自己想做，而且一定要做，再不做来不及了、
1: 真的，所以歌手啊，创作歌手跟歌手又不太一样、那创作歌手就是只要是有这个喜欢的音乐或者说我现在有这个机会我就可以来演唱嘛，
0: 对，
1: 用我的歌喉用我的声音唱腔啊来感动大家，但是创作型歌手他是从思想开始，从心灵深处，对不对、然后也透过自己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声带，
0: 对、
1: 能够让我们情感能够抒发出来而且感动人，
0: 嗯，
1: 那这一点就是说真的是很重要，你要有创作，
0: 嗯，
1: 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说哎，好像我可以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了，
0: 对对、特别是用 AI 嘛，
1: 对
0: 对对，
1: AI
0: 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以前没有办法，那现在有 AI， 现在 AI 是像我创作的这个歌曲啊，
1: 嗯，
0: 其实全部都是哦，可能我写好歌词，
1: 是
0: 写好歌词丢进我的这个 AI 里头，它就可以帮我生成曲子歌词配曲，那我可能一次生成十几个、
1: okay、
0: 我选一个我最喜欢的、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可能在脑中有一些旋律我把它哼出来、哼出来之后我跟他说哎，我现在想要用古筝二胡、琵琶、 你帮我把它变成一个曲子，它就可以生成很漂亮的曲子。
1: 嗯，

0: 是，而且还帮你编曲，嗯、
1: 对，还帮我编曲，编
0: 不同的乐器这样子，嗯、
1: 是是，
0: 哦，是那或者说有时候甚至我有些意境，或者说甚至我曲子或歌词，他也可以来帮我编修一下吗？
1: 那可以可以，像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0: 嗯，
1: 我有时候我当然是会自己把我想要的这个歌词大致写出来，可有时候大致写出来，它的韵脚不漂亮，嗯嗯，甚至有一些是我反复琢磨之后，我都觉得不够好的时候，
0: 嗯哼，
1: 那我就丢给 AI 说，哎，这一段你帮我。把韵脚再修漂亮一点，他就可以帮我弄得漂漂亮的韵脚。
0: 是是是，好。那所以这边呢，他在这个众多的词海里面去选择字词跟发音，嗯、
1: 是是是。
0: 哦、所以刚才这个匡宇所说的韵脚这个部分啊、哦，就你唱出来之后，你就发觉说，是不是他可以一般的这个古诗对仗合辙押韵啊，
1: 对
0: 这个部分，你如果用在歌词里面啊、哦。你会觉得更加的明显更舒服了、嗯、
1: 没错没错，很厉害
0: 很厉害、哦、所以这边呢，但重点是什么呢，就 AI 永远是在那边，你不去找他，他不会自己来找你，
1: 嗯，
0: 那你要有这种想法去跟他讨论，
1: 是、
0: 哦、或给予他任务，
1: 是
0: 他就会帮你做好，
1: 对对，
0: 这点重要，就是创新的思维，
1: 有一些也在用这个 AI 来创作音乐的人、哦、大家有时候你听这个 AI 做出来音乐、嗯、你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比如说你会觉得没有灵魂什么的、
0: 嗯、
1: 但我跟各位说，这就是因为、哦、你可能只给他描述，
0: 嗯，
1: 你只跟他说，哎，我希望这个悲伤一点，然后可能像什么60年代什么之类的，你下这些指令，他出来的会有一点点大同小异，缺乏灵魂。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把你的想要的歌词全部写好、嗯、或者是你哼出你要的主旋律、
0: 嗯、
1: 那 AI 真的就会照着你要的，
0: 它做出这么准吗？
1: 对，真的这么准、
0: 哦、
1: 真的这么准。
0: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所、听到今天的节目啊、哦，郑匡宇来谈有关于他的这个中年创作
1: 的、是
0: 圆梦啊、哦，五十圆大梦啊、哦，跟 AI 一起来圆、嗯、那不只是听到他的音乐，同时也知道他的方法，可以启发大家思维。我们做的事情不见得一模一样，说创作型歌手，可是你只要有什么梦想，透过现在 AI 的方式跟匡宇他的启发，我们就可以一路完成。那至于怎么做呢？先听一首匡宇的歌哦，我们稍后回来跟大家谈。好，那所以先介绍一下这首歌曲，我们要听的是
1: 《是回忆，不是以后》。

0: 好，听到这非常优美的旋律啊，优美的歌声啊，那知道说这是天王巨星哦，他应该是已经红到现在，应该是红了在二三十年了哈。从这个国高中就开始创作啊，到现在，但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的中年创业的这个巨星歌手郑匡宇的歌啊，
1: 中年转换跑道，哎，
0: 对，而且他有这个好多位员工啊，无怨无悔，二十四小时工作，不会抱怨啊。AI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么用 AI 来作曲匡宇啊，你看这么好听的旋律跟这个歌声啊，那歌词这些部分，我们就一起协作嘛，跟 AI。那你使用的软体呢，是要这个免费还是付费呢？
1: 哦，这要付费的，对，
0: 要付费。
1: 现在是，大家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当然想要用免费的嘛，或者免费试看看了、那大部分的软体其实都有提供，你可能可以试用一个礼拜啊，或试用一个月啊，你满意了你再继续用嘛。那我自己呢是蛮，我一用了之后觉得这个非常好。那它刚好有一个 program，那个时候有，现在也取消了。它呢是好像付台币在五六千块吧，就终身。
0: 哦，
1: 那我就赌他至少这个公司还可以再撑三年、这样子，因为很多搞终身的，你知道，搞了几年之后他就倒了，
0: 倒了，
1: 哎，对对对，所以谁知道他能不能终身？可是我自己用了几个不同的音乐 AI， 我发现我现在用的这个叫 Top MIDI AI 啊，的确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软体。
0: 它不断更新，是吧？
1: 它会不断更新之外哈，我刚才提到说我在音乐创作的时候，有一些现在大家可能知道比较有名的哈，它是你把你哼了一个曲子，你丢给他，他会帮你生成，也是好听，可是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曲子。但我用了这个 Top MIDI AI， 它是我哼什么曲子，他就帮我出来那个主旋律。
0: 哦，是啊，
1: 对，就帮我出来那个曲子。然后，他还会帮我把它编曲啊、优化呀、
0: 它变成音符，
1: 变得非常好。我刚刚说的这些软体啊，其实它都会生成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琴谱，让你对，让你可以去给别人弹奏。像我最近也打算参加一个，我们顺便帮这个广义啊，这基金会啊，反正他们搞了一个就是 AI 音乐创作大赛啊，我就打算去参加那个比赛，拿我创作的 AI 音乐。
0: OK， 所以 AI 音乐创作大赛，如果说你没有任何创作，你是从 AI 说，哎，你帮我找几个旋律啊，或者怎么样？那基本上
1: 也可以，其实做出来也不错。只是因为我自己是一直很想要做自己，完全是我算是我创作的音乐或者歌。像我记得我以前呢、我不晓得大华哥会不会这样子。我们曾经大家都很喜欢唱歌嘛，对不对？可是我比如说那个时候喜欢张学友的歌，喜欢刘德华的歌，那你一唱他们的歌，大家就会说，哎，你怎么唱听起来像刘德华了？听起来像张学友了，对，
0: 是是是，那已经很不错了，
1: 也不错。但是我就想要自己的声音，我自己的声音什么样子，然后我自己的歌，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写的歌我才能用我自己的声音唱。对，于是我现在这样创作，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而且我在歌词里头完全可以把我想要表达的事情表达的非常清楚。像比如说大家刚刚听那个是回忆不是以后啊，他其实本来我最原始的他的歌名可能是 想对你说，只想对你说，有一些想要对你说的话，但是歌词里头有一句这是回忆不是以后，我感觉回忆不是以后，我感觉更美更有文青感，所以就用了那个哈。那整个歌词其实我在提到的是一个男人呢、去在自己的婚礼上、然后讲的这些话好像是对旧爱说的，其实是跟自己说的哦。大家如果去仔细听歌词，就发现说他呢，当年这样分手啊，强忍的这个好像不痛没有关系，但其实内心啊一直记得那个旧爱。可是今天在他自己的婚礼上，他要好好的跟这个旧爱永远的 say goodbye 了，在心理上 say goodbye。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跟对方说，其实是跟自己说。那我要写讲这个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很多男人，我像大华哥所以应该有很多男生的朋友、很多男人是一直带着旧爱、对旧爱的想法、走进婚姻的，他没有好好的忘记自己的旧爱，然后就进入婚姻里头。
0: 那有点 sad， 但是
1: 有点 sad， 但是很多人是这样
0: 子，事实上很多是这样子，
1: 事实上很多这样的，或者说有一些人他会在婚姻的关系里头、就我们人很容易去对自己没有的东西我们过分想象它的美好、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却不珍惜。
0: 哦，是好像说别人都是好的。
1: 对，
0: 没有得到都是好的。
1: 没错没错，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对，好好的跟旧爱 say goodbye， 这样子你才可以 就是把握自己现在幸福嘛，去创造更多的美好。
0: 不过说这个两性平权啊，毕竟都是男生这样，有时候女孩子也、
1: 当然
0: 有可能，对不对？
1: 女生也很有可能。
0: 所以我们这样讲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哈、那相对来讲，对你身边另外一半是不公平的。
1: 嗯，对。
0: 况你刚才
1: 没错没错，
0: 你讲的真正的那个意涵是这样、
1: 意涵是这样，对
0: 对，就是说你那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好好对自己心中的那个原来的你啊，或者说对也许是旧爱吧，那种关系或想象，你要彻底说 say goodbye，
1: 彻底 say goodbye， 或者应该说
0: 才能继续往前走、
1: 对，或者应该说我们很多人呢、在择偶啊，或者是跟谁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跟自己真正最喜欢的
0: 是。
1: 对，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哦，但很多人做不到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说男生好了，很多男生他可能到了一定，比如适婚年龄、他就开始想着，哎呀，那这社会都需要我结婚，那我就找个人结婚嘛，就只
0: 是对，不是自己想结婚，因为是爸妈啦，
1: 对对，
0: 因为社会要求啦。
1: 那可能女孩子更是，女孩子如果没有主动积极去
0: 找寻自己的真爱，
1: 那就是比如谁来追你嘛，那你就从一堆，如果都不是你非常喜欢的、
0: 了解你的意思，对，
1: 怎么样的以后
0: 女生特别是说她太主动的话，觉得这反而不符合社会期待了、
1: 是
0: 那谁对我主动一点的话，我觉得哎，好像也不错了、还 OK， 你就哎就嫁了，
1: 对对、但是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的，我觉得在长期关系的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0: 心中只留有一个你自己的憧憬，
1: 没错，
0: 不管是真的旧爱还是你完全没有接触过，但你觉得说哎，你要嫁的应该是这样子的人，但是现在好像不是，但这对我们现实生活，不要说别人了，
1: 对
0: 自己怎么样走下去，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对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大的硬伤啊。
0: 是是是 ，OK， 那所以这边呢，就是透过刚才那首歌曲，
1: 对对对，
0: 跟好像跟对方说，但实际上是跟自己说，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对，
0: 是过去嘛，对
1: 对对，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我就很希望可以把它传达出来。那透过创作是最好的。我以前写书啊，也写了大概这么20年嘛。但大家都知道现在书市非常的不好嘛。
0: 是的。
1: 对，那我的想法就是我以前呢也希望可以让我的著作可以变成不同语言的版本。那我试了非常多的渠道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结果只有在韩国有出版我的其中一本书的这个翻译版。我后来就理解到了，哎呀，一本书啊翻译成另一个国家的文字啊传播太困难了。还不如用音乐。
0: 是因为是共同的语言嘛，
1: 对，用共同语言，用音乐，然后用这个歌词现在有 AI， 所以其实我创作了一首中文歌之后，我立刻会请 AI 帮我把它变成
0: 韩文，
1: 翻成英文、日文、韩文，还多了一个西班牙文。当然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曲子，因为我现在用 AI 生曲子很快嘛，我等于是多出了几个版本，然后我再选我最好的版本，或者我再加一些编辑啊，再跟他讲说我这边帮我用这个 pitch， 用这个声音去改。
0: OK，
1: 就可以做出完全是这个符合当地风情民情文化的
0: 音乐。音乐是这样，真的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不同文化、
1: 是
0: 它会有不同的曲式、
1: 是
0: 曲风、这些方面。那当然你配上歌词，再搭配当地的一些唱腔的感觉嘛，但还是我们自己来演唱的。
1: 对对，然后这里我要讲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它做出来其实是可以有这个不同的语言哈，有 AI 的声音嘛，
0: 是。
1: 但我最后发行的话，还是会以我自己的声音来唱嘛，
0: 对
1: 对，还必须自己唱。那我跟大华哥有跟听众分享一个很有趣的，
0: 好，
1: 就我刚才讲一些那个歌词，我也创作很多嘛，那有一首歌呢很有趣，我那个歌词写出来之后啊，我跟 AI 讨论，因为我会请 AI 帮我优化嘛，AI 跟我说，匡宇，我知道你的意思，然后我也理解你这样讲的是对的，可是这样太不男女平权了。所以你这一句我拜托你要改一下，是什么呢？我在那首歌里头主要是讲说，就是男生呢、就是他喜欢一个他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女朋友，可是女朋友跟他分手了。然后他就有很多的、他就有很多的一些不甘遗憾呐、可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好像不是一个软烂男的那个形象，
0: 不会死缠烂打，
1: 对对，不会死缠烂打，所以还是放手啊，干嘛？然后他就深刻理解到这两性市场太不公平了。我喜欢这么优质的他一转身，立刻一堆男人等着他。我呢，想要找到跟他一样优的，好难的、我就把类似像这样的写进歌词里头，很真实，其实很真实。但是 AI 就说。这样子不行啊，匡宇太不男女平权了。
0: 他建议你怎么改呢？
1: 他就建议我改说，就不要强调说我很难找到下一个。不要把这讲那么直白。
0: 是。
1: 你就直接讲说，哎呀，其实啊， 要找到像你这样的真的很难，因为你太好了。
0: 嗯嗯嗯，
1: 哎，就不要让那个意思是说你很快就有人了。
0: 哦，
1: 我找不到下一个了。哎，
0: 是是，就说他是梦幻对象，没有错，
1: 是
0: 啊。但是我们在平权的概念上，或者说人皆平等的像这个概念上，对啊，你虽然很好，但是我也没有那么样子的啊。
1: 哎，对对对对，
0: 或者说你不会说真的是让大家趋之若鹜。那其他的女性其实她们也有她们的优点，
1: 就是就是。
0: 所以在这方面，也真的是让所有的这个听到歌曲的人会觉得我们应该从不同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1: 嗯，是是是，
0: 确实很多事情是不能比较的。
1: 哎，对对，不要比较。
0: OK，
1: 不要比较。
0: 好啊。但你这张专辑里面哈，我们看到有七首歌曲嘛，是吧？
1: 嗯，
0: 七首歌曲，那里面涵盖的像是刚刚讲的爱情，
1: 是，
0: 那人生，对不
1: 对？
0: 那还有亲情，
1: 亲情，对，
0: 亲情。那刚刚讲的亲情啊，提到了两张清单，
1: 是，
0: 对不对啊？嗯，那一个是就是说我们人生方面我还想去做的，
1: 对。
0: 那一个是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1: 对，哦，对。
0: 所以那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大概是什么样子？
1: 它的旋律啊，哎。这个我先清唱一小段。
0: 好啊，好啊，太好了。
1: 这个重点就是，人生之源。

0: 不欢，错过一句就是遗憾，有些话语不说就完，第二章无法替换。
1: 哇，真是好听啊！哇，拍手啊！掌声鼓励。对，这就是整个大家听起来啊、哦，这个旷野上腔就是把这个情感啊、哦、完全灌注在里面。那如何搭配旋律啊、哦？刚才当然就有这个 vocal 的旋律，但怎么样搭配编曲的旋律？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它乐器啦、AI 的部分加入的话，那会又是一样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就先听这首《两张清单》。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趋势领航主题曲的节目现场，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哦，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是我们频道的电台主持人郑匡宇。哎，匡宇早安。
2: 大家好。
1: 是，你知道因为我们节目专门介绍趋势哦，匡宇最近做的很多事情哦，完全符合现在趋势主流，而且呢还创造了很多趋势。
2: 嗯，
1: 包括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啊，
2: 是是，
1: 哦、对，两张清单啊、
2: 嗯哦，
1: 这两张清单道出了人生很多的际遇，有无奈，有期盼啊、哦嗯。那在这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用了很多 AI 跟我们一起协作。你刚提到说你用这款 AI， 对不对？嗯、是，你刚提到它的名字是，
2: 它叫 Top Media AI TOP MEDIAI，
1: 嗯，它 MIDI 哈、嗯，但 MIDI 我们知道说就是电脑合成做成的乐曲啊，音乐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体啊。但从它初试啊 ，MIDI 我叫 MIDI 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到现在的话，哇，那算起来差不多有40年，应该差不多了
2: 啊、
1: 嗯哦。对，那但是 Top MIDI 呢，就是 AI 了啊、哦
2: 嗯、
1: ，AI 工具让你说一听就知道说我们是透过 AI 来做这个音乐的合成。好，那他在使用的你只用这个工具？
2: 我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Muleka 啊，Mureka、嗯、Muleka AI 也不错、嗯。可是他的话呢，就会像我刚刚提到的，他会生成一个也很好听，可是不是我哼出来的那个旋律变出来的。
1: 嗯嗯。OK， 嗯，那你两个在使用的时候有互补吗？还是用来用去发觉说，哎，他 MIDI 一个就够了？
2: 我会觉得，以我的需求来说 ，Top MIDI 一个就够了。的确，
1: 对，因为它有、嗯、你看，包含歌词也是，
2: 对，
1: 也是它吗？嗯、
2: 歌词它也可以，像比如说你如果哈、哦、只有一个概念啊、嗯，比如说你是想说啊，我今天这个心情很不好，那我会心情不好、嗯、都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把这些事情一个列上，然后你就跟他说，帮我变成一个歌词，它真的就可以变成还不错的歌词。
1: 嗯，是。对，那就像前阵子啊，哦，哭怎么哭没出息，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是有很多是 AI 写的歌。
2: 那然后像那个哭怎么哭没出息啊，他们 MIDI AI 变成也可以，你自己的声音多录几个给他训练这个声音之后、嗯，可以帮你用你的声音唱没出息那首歌。
1: 哦，好，那如果这样讲啊，就是当我们有一些 idea， 或者说我们唱了几遍，或有个大概5句8句，
2: 嗯，
1: 然后要串成一首歌的话啊，
2: 是。
1: 丢给 AI， 然后包含它帮你创作曲，
2: 是
1: 完整词，
2: 对，
1: 然后要多久时间？
2: 1分钟以内吧。
1: 哦，
2: 一分钟以内很快吧？
1: 很快哦，对。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AI 是这样子啊、哦，就你要跟 AI 协作的话，嗯、就是说第一你要会下指令，
2: 嗯，对，
1: 你要给他指令哈、哦。第二就是说你要 verify， 你要去检查它，
2: 对对
1: 对。你不能说你丢给他的东西要出来，然后你就交走了，
2: 没错、
1: 啊、
2: 没错、
1: 哦嗯。那这个东西就是就是永远在中间或者说中低，你要中高也可以，但是你变成说你没检查，
2: 是
1: 它不稳定，
2: 没错，就你要自己检查。然后你要常常给他反馈，就你把他当成是你很好的一个助手，
1: 嗯、
2: 你要训练他、哦、我们也要训练人，训练自己的助手嘛、
1: 嗯。
2: AI 如果是你助手，你要好好训练他。
1: 嗯哼，
2: 像比如说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比如说我请他帮我把我的歌词翻译成韩文，我写好了这个翻译歌，然后翻译成韩文之后，我会跟他说：“那你在帮我翻译的时候，请拜托帮我翻译成有韩文韵脚、好唱。”可以商业发行并且符合当地文化的歌词、
1: 哦、
2: 这样子他就会他甚至会去改变一下我歌词原本的意思、
1: 嗯、
2: 因为他认为原本那个意思韩国人 get 不到、
1: 嗯嗯嗯、
2: 他就会建议我、okay. 啊、但是他建议出来的东西呢因为我会讲韩文嘛、
1: 嗯、
2: 跟各位报告我在2006-2013在韩国大学教中文、啊、那个表面上去教中文实际上去学韩文的所以其实我韩文也 OK、
1: 嗯、
2: 所以我会看着他给我的那个翻译、韩文然后我再检查说哎，这个对不对好不好
1: 嗯，
2: 然后最后再变成我的曲子这样子。
1: 好，那甚至他可能说哦，符合的话，我可以变成的 K-pop，、啊、所以还可以动感，
2: 没错没错，对对对，
1: 编个舞也可以。
2: 没错没错，我可以把那个歌词跟他说，我想要让这个曲子是比较舞曲风的，它就会变成舞曲风，它可以是慢慢抒情的、 也可以抒情的。
1: Yeah, 那至于唱腔的部分呢、啊？你知道我们的 vocal 像大家刚听到、哦嗯、这两首歌曲完全就是匡宇他自己唱的、哦嗯、那有些朋友会觉得、欸、我对很多事情比较敏感、哦嗯、对事物我可以写得非常的、有感的歌词、
2: 嗯、
1: 或者说我对音乐旋律方面非常敏锐、
2: 嗯、
1: 但是呢我会就说我歌喉不好，
2: 嗯，是是。
1: 那这时候我唱 我想要有我自己的声音的成分在里面，但他怎么样去帮我满足圆润我的音域、
2: 嗯、
1: 比方说高的地方唱不上去的他有，低的地方我低不下来但是有浑厚声音，那他也可以帮我、
2: 嗯、
1: 可以吗？
2: 对，这可以，像我刚刚说的他可以克隆你的声音嘛，英文克隆嘛、
1: 嗯、克隆，
2: 克隆就是复制、
1: 嗯
2: 所以你如果、比如说你自己先清唱、
1: 啊、哈，
2: 你先清唱个大概三分钟，你选几个不同的歌清唱、
1: 嗯、
2: 啊，选个三首歌好了，每一首歌待三到五分钟，然后你把这三个你自己清唱的声音丢进这个 Tab MIDI AI， 它就会帮你训练、
1: 嗯、
2: 那你下一次就可以把那首歌，
1: 嗯，
2: 你比如说 AI 帮你做出来的歌、
1: 嗯
2: 啊、你就跟他说我要用我的声音，他就会变成你的声音唱，然后你的这个声音呢
1: okay,
2: 高音也唱得到低音也唱得到还不会破音
1: OK 非常好、哦、那讲到韩国这韩国歌曲、哦那你提到说你那段时间里面在韩国大学教中文、
2: 教中文是
1: 啊，请你讲一下你韩国的际遇啊，什么机缘到韩国去、
2: 哎哎，也是走投无路到了韩国。
1: 哎、
2: 我那时候拿了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哈、
1: 嗯
2: 我是舞蹈史舞蹈理论的博士，我如果硬要的话的确也是可以在台湾大学任教了。
1: 是那时候在哪里读呢？
2: 我那时候在美国的 UC Riverside 拿了一个舞蹈史舞蹈理论的博士、
1: 哦、是
2: 可是就是在拿博士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根本不是这块料，我根本不想要搞学术啊，只是因为我爸妈对不对这个社会对我的期待、嗯我才想着要 拿博士在大学教书，可是我其实不想，我想当激励达人啊，我想当 motivational speaker 啊、所以我就、想法改变了、
1: 嗯、
2: 但是我呢想说还是要有一个蓝海策略嘛，
1: 对
2: 对，于是我就用搭讪当成是我的蓝海策略，把我想要讲的激励、
1: 嗯、
2: 因为其实搭讪它包含了绝对的自信、极佳的沟通技巧还有面对挫折的能力嘛，
1: 嗯嗯嗯、
2: 哎、对，所以就搭讪这个主题出书啊什么的，那你觉得这样子学术界还会要我吗？学术界就很难进去了那我那时候就想好吧，那我如果、还是想要在、大学 教书，同时我也希望可以体验各国不同文化的话、
1: 嗯、
2: 那也许 Chinese Professor Wanted Korea 哎，韩国也许是一个选择啊，
1: 因为韩国其实对这个、中文方面需求量非常
2: 大，
1: 尤其那个时间点，
2: 尤其那个时间点2006嘛，那个时候需求很大，所以我看到韩国有这样一个要中文教书的工作，我就去应征，哎，结果应征上了，我就开始我的韩国之旅。
1: 嗯、是，所以应征啊，在大学教书呢，他必须有一些所谓学术背景，就是说我们的学历吧。
2: 啊，对，
1: 对
2: 我有，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除了是念舞蹈史、舞蹈理论之外啊。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拿教育部公费去念书的，
1: 哇，这很难呢、欸。
2: 对对对，
1: 要、哦、公费留考，
2: 没错，公费留考，哎，给我考上了、嗯，但是就是要一定要念舞蹈史舞蹈理论嘛。可我当时是真心想要念舞蹈史舞蹈理论，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参加过青访团嘛。
1: 嗯，是
2: 那个时候参加青访团，没有当过兵的男生才可以出国。
1: 对，
2: 我为了出国参加青访团，就青访团要把任何你什么背景，你唱歌啊、舞蹈啊、
1: 嗯、
2: 或者国术啊、吹笛子、啊，全部都要把你操到会跳舞。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接触到了舞蹈、
1: 嗯、
2: 然后在考公费之前有跟我的一些那时候训练我们的老师有聊过、
1: 嗯、哼
2: 才知道说哎，其实念的博士就是在念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只是我拿舞蹈当成我研究的这个范畴。
1: 嗯嗯 嗯
2: 那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不是跟我原本哲学一样吗？
1: 是是是
2: 对对，所以我就去考那个公费考上了，
1: 所以一通百通 啊
2: 一通百通，对、啊、但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公费只有三年，
1: 嗯嗯，
2: 可是我是硕博士一贯班，至少要念五年、
1: 嗯、对，
2: 我得为我未来着想，所以我一方面刚去的时候虽然有公费、嗯、我还主动跟中文系联系、
1: 嗯、
2: 东亚研究系，跟他们说我想要当你们的中文助教、
1: 哦、
2: 他就给我当了，所以我那时候
1: okay,
2: 在 UC
1: Riverside、
2: 嗯、我还有一个月大概1500块美金左右的工作所得、啊、作为一个助教、
1: 哦嗯、是，所以说在那段时间里面、哦、
2: 我有教中文的经历，于、嗯、是我在申请韩国工作才申请得到
1: 哦，所以这些就是反走过必留痕迹了，
2: 对对 对
1: 也是物质不灭定律的最佳的证明者
2: 对对对、哦、没错没错，有 input 就有 output
1: 呀，在 UC 系统里面、哦、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学校、哦
2: 嗯、
1: Riverside 在像 UC UC Berkeley 啊、UC Irvine 啊，
2: 是是、
1: 哦、这些，
2: 就当时我那个其实有一点误打误撞、哦、
1: 嗯嗯，
2: 就是说刚好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师，我是公费我一定要念舞蹈嘛，
1: 对，
2: 然后我就找了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他刚好在 UC Riverside、
1: 嗯、
2: 其实我本来是在 UC Davis、
1: 嗯
2: 我选的那个老师，但那个老师呢、嗯、很快就被 Riverside 邀请去当这个 主要的这个老师。好、嗯啊，那后来我才知道，我念的那个 UC Riverside 的舞蹈博士班是全美国
1: 排行
2: 最好的，是最好的舞蹈这科
1: 第一名的。
2: 像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红蓝博士啊，他念那个生物相关的，
1: 对
2: UC Riverside 也是全美第一哦。
1: 嗯，是，对，红蓝博士哦，就是曾志朗院长的夫人啊、哦嗯，那他们两位都研究这个脑神经医学相关的哦，
2: 是，
1: 对，那常常他们就是在家里面会有辩论，很有意思，对，他也是学霸，然后现在有我们看很多演讲啊、哦、啊、哦，这样他也有提到很有意思的这个、一门学问啊、哦，也是很棒的一位学者。好，那当然在拿到了韩国的大学。授课的这个教职啊、以后啊，那在韩国的生活怎么样？
2: 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叫做爽。
1: 这个怎么说呢？
2: 是个肥缺啊，因为我一个礼拜只要工作三天，一天工作四个小时嘛。
1: 嗯 嗯, 嗯。
2: 对，然后寒假加暑假，他们寒暑假比较长，
1: 是
2: 加起来一共五个月。
1: 嗯嗯嗯。
2: 薪水照给。
1: 对，
2: 所以我从刚去的时候大概台币90,000，在我离开的时候大概是120,000。
1: 嗯、
2: 哦，日子过得非常轻松啊。
1: 是。韩国当时的像是物价各方面也比现在要好很多、哦、
2: 要好很多，然后跟台币的汇率也很不错。现在是可能乘以什么0.026吧，
1: 是差不多、
2: 哦、对, 对，但当时的话呢比较高。
1: 嗯、
2: 哦、比较高。
1: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那时候就1:40的概念了，
2: 是
1: 对韩国来讲。
2: 对, 对，那个时候很不错。现在韩币比较，现在台币超强啊。
1: 是、嗯、好，那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哦、我们跟匡宇、哦、来谈到有关于他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哦
2: 嗯、
1: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加入就是 AI。
2: 是是、
1: 哦、那 AI 帮了很多人的忙，那也帮匡宇圆梦、
2: 嗯、
1: 但是等于说是我们的触角之一。
2: 对、
1: 哦、对，它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运用。
2: 嗯，
1: 重点就是说音乐这件事情真的打开了这个国界的大门。
2: 是是。
1: 那我们接下来欣赏的音乐，请您推荐一首。
2: 哎，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呢写好了中文，然后把它变成韩文歌、嗯啊、大家听一听韩文歌吧。哈、
1: 哦、，OK。
2: 这虽然不是我唱的，是 AI 唱的，可是歌词啊、曲子都是我做的。
1: 好，
2: 叫做《没有你的冬天特别冷》。
1: 没有你的冬天特别冷，在韩国比台湾冷很多。韩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喝酒啊？
2: 对对对，
1: 酒量好，就是因为戒酒不是浇愁，戒酒啊御寒的啊。
2: 是是是。
1: 哦，那大家听韩文，在听不有些韩文很厉害，有人听不太清楚啊，听不懂那个意思，请你解释一下那个。
2: 哦，其实里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了哈，就是反正以前我觉得冬天不冷，
1: 嗯
2: 啊、哦、我现在才了解是因为那时候有你在啊、
1: 哦 okay、
2: 没有你在冬天超冷的、嗯、然后我呼出来的每一口气都是你的名字、嗯、然后我跟你的过去啊，我以为有什么好值得、嗯、可以留恋可以留下来的，没有，它就像雪花掉落在地上然后就没了。大概就这个意思。
1: OK OK。 对，我呼出来每口气都是名字。他说假设哈，我们曾经讲过，你在冬天，因为台湾比较少有这种机会啦，所以讲话会有热气会出来、嗯、你会看到那个嘴巴讲话冒着烟哈，想说如果今天我讲出来一个字冻在那边就是一个字或是一个这个拼音的话，就是吧，我说的每口我想要说的话都是你的名字。
2: 对对对，是是是，
1: 那种真心就是没有你在就这么冷。
2: 对对，
1: 好，听这首郑匡宇为大家所做创作，歌名是
2: 没有你的冬天。

0: 让欢迎继续回到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以及佳音乐部联播 FM 90.9，来锁定我们每天早上啊，这个展翅上的系列礼拜五趣事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那另外一位来宾呢，也是我们的主持人郑匡宇。哎，匡宇好。
1: 大华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匡宇的节目啊，教大家怎么样啊，透过这个杠杆啊，最小的资本可以创造最大的创业利润啊。那是，但是还有很多 podcast，
1: 对对啊，
0: 你 podcast 主要内容是？
1: 我 podcast 是。我其实就是激励达人嘛哈，我说的是搭讪教主，一开始出道搭讪教主，但其实我想讲激励达人
0: 是、
1: 那现在因为结合了 AI、我又是一个大叔了嘛，圆梦所以是 AI 圆梦大叔
0: 所以 Podcast 也会讲到 AI 圆梦，
1: 也是对我的这个Podcast 的频道名称呢叫做随时来点正能量、还是紧紧的围绕在我想要传达正能量这件事情，所以我是针对一些时事啊这个社会上发生的时事、或者我自己遭遇的事情，我就会把它变成是我的内容。
0: OK， 所以说现在在我们自媒体时代里面说自媒体做 podcast 或者说广播节目广播电台，事实上它还是有些区隔，
1: 是
0: 区隔，就是说广播电台呢，我们想象其实有一个学生有问我这个问题他看我怎么看呢，我觉得广播电台是大家的，我在一个频道里面，我在大家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一个公众的一些话题那时候我要顾及到很多各个不同的听众，他可能想听到或他自己的立场，
1: 对，
0: 但如果在 podcast 里面呢，这就是我的频道那匡宇会这样觉得，
1: 就是我的频道，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是很有意识的去选择你，
0: 对，就
1: 而不是像我们这个广播是播送出去的，对不对？大家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听到，
0: 是是是，所以在 podcast 里面就是说讲我想说的，讲我觉得我认为重要的
1: 是
0: 这些，这是有些不同，所以匡宇在这个我们的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大家觉得重要的事情他会告诉他怎么样小资本大创业哈，对，然后在这个其他在自己的这个频道里面呢，讲说自己所关心熟悉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匡宇对不起，请匡宇在我。我们的公众节目里面讲他自己最想讲的事完全两个一起重叠
1: 是是是
0: 一起那我们在刚提到说我们在创作这个歌曲的过程里面我们在最后这一段里面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透过像你自己已经像你刚说这个财务自由自由比财务多
1: 对对对
0: 但 这很客气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在当时其实也创立了这个公司在做一些政府的标案嘛
1: 是是是
0: 对然后自己也有在这个中文的教学上面又呈现那现在呢其实就是在创作这条路上我们怎么样透过 AI 来帮自己来圆一个大梦
1: 对我觉得我们节目是趋势领航嘛 对不对我们希望这个一直可以抓住趋势所以我自己回顾我的确算是有抓到一直有抓到趋势我在大概2005年的时候出版我第一本书叫《全民搭讪运动》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我觉得目前这个坊间的市场里头虽然很多人在讲两性这件事情但是比如说吴淡如老师吴若权老师对不对肯定有很多两性可是他们的两性都是已经有另外一半的问题是很多人连的另外一半都没有对他没有办法跟自己心仪的异性交往相处
0: 先创造另外一半再谈两性
1: 对对所以我就看到那就是得靠搭讪
0: 搭讪
1: 你想要跟自己最喜欢一定得靠搭讪搭讪不见得是路上的搭讪你参加活动搭讪也叫搭讪对像我跟我太太我们是在杭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面认识的
0: 对他那时候是在
1: 他其实是他是台湾人只是他那时候在这个某大企业工作然后同时也念了成大的 EMBA 所以那是 EMBA 老师带着他们同学一起去杭州浙大参加那个学术论坛他们的课程我呢当时在韩国大学教书为了延续我的学术生命还是得发表一些没什么要看的论文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相遇了那在那样的场合我还是得搭讪不然他不会看到我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也是运用了一些搭讪的技巧就跟他认识了
0: OK 所以那边你是就自己的创意自己的理论自己实践
1: 自己实践
0: 那你透过哪几个方法跟他搭讪成功
1: 好吧既然大家这么想听搭讪想要成功基本上呢就是要想办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舞台或者增加自己对方对自己的熟悉度
0: 是
1: 第三个是要懂得察言观色见缝插针如果前面这三个都没有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时间空间的这个酝酿 那你只好绝对的自信，所以就这四个、嗯、那我当时呢，因为我只是台下跟他一样的一个听众，我没有办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舞台嘛。
0: 是，
1: 今天如果我是台上的讲者，那我当然
0: 就舞台了，
1: 对，我就有舞台了嘛、哦、我讲完之后搞不好、嗯、搞不好哎，他也可以借机 举手问个问题，
0: 对，
1: 跟我接触，对不对？
0: 就
1: 或者我就可以、
0: 啊、
1: 我就可以以我的这个舞台，这个名师的这个字、嗯、下了台之后跟他说，哎，刚才我看你好像有问题想要问，我、哦、有这个机会给人家搭讪嘛、啊、
0: 对，
1: 但是我没有办法创造 对自己有利的舞台 啊嗯嗯嗯，也没有办法增加熟悉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在那个会场我就举手问了一个好问题、
0: 嗯、OK、
1: 哎、那个问问题在我看来其实是假的，不重要，我的重点是要装逼嘛，
0: 对，
1: 让大家看到我，
0: 看到、啊、
1: 然后
0: 对，为自己创造一个舞台，
1: 为自己创造一个舞台、哦、所以后来我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啊，跟他们搭讪啊、嗯、就成他们几个女孩子在拍照啊、哦嗯、我就一个箭步上前跟他说，哎，需要我帮你们合照吗？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数位相机的时代、
0: 嗯嗯嗯、哦，是，
1: 所以我帮他们拍完之后，那我就、嗯、那请你们也帮我拍
0: 哦，
1: 这样就可以留下联系方式，他就可以把照片寄给我，就有他电话什么之类、
0: 哦、
1: 对吧、哦、那当时那个搭讪法就叫做硬要提供协助搭讪法、啊、就人家
0: 人家明明自己拍好好的，
1: 对对对、
0: 欸、我帮你拍一下，
1: 对，我偏要，哎，我偏要提供我的这个协助、嗯、就是想办法让一切看起来自然而然嘛。
0: OK，
1: 所以 这都是这个搭讪的技巧，那大家也不要以为好像只能用在异性、嗯、我刚刚说的这些方式你用在事业上的搭讪、
0: 嗯、
1: 也是非常容易成功的，
0: 嗯嗯嗯、哦、是，就彼此有一个后续可以交流的
1: 机会，有一个后续、
0: 哦、
1: 对，
0: 而且是在一个不是这么样子的一个紧绷的情况底下，或者说一个功利的状况的，
1: 对、
0: 哦、
1: 对，
0: 或彼此有些利益关系都没有、哦、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种搭讪在我看来，我把它重新定义成一种爱情和事业上的毛遂自荐嘛，
0: 嗯，
1: 对，我们就要主动去创造这样的机会、
0: 嗯、
1: 那如果是在事业上的话，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刚创业啊，或者你是公司的类似像业务代表，你一直很想跟某大公司某集团做成生意、
0: 嗯、哼，
1: 问题是你这个业务电话一打过去可能在总机就被挡下来了，
0: 嗯、哦，是，
1: 这时候怎么办呢、嗯、我教大家一个拦轿告官的方法就是你去注意、
0: okay.
1: 你多看一些什么商周天下远见，对不对？他们常办很多论坛嘛、
0: 嗯、
1: 你就看你想要接触的公司他们的高阶经理人或者老板大老板、
0: 嗯、
1: 会不会受邀去当讲者、
0: 哦、
1: 你就到现场、
0: okay.
1: 哎、嗯，你可以在他讲完的时候像我一样举手问一个好问题引起他的注意，然后之后再去跟他交换名片嘛，
0: 嗯哼，
1: 对吧？或者在他一讲完之后要走之前赶快去跟他交换名片、
0: 嗯、哼，
1: 那这个时候你打电话或者写信给这个董事长或者总经理，他即使不是自己接他一定会交办底下的人、
0: 嗯、OK， 是，那这时候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就是
0: 好，那这边呢 有种访问的方式啊，叫做打蛇随棍上
1: 啊，是啊没错，
0: 对，他听到这边大家想说哇很棒啊，那我也觉得合理啊、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出现，
1: 嗯，
0: 我也想问啊，让印象深刻，那什么叫好问题呢？
1: 哎呀，什么叫好问题、嗯、
0: 我怎么知道我问的是好问题我就问不出好问题我最后只能去给他换张名片、
1: 啊、对，
0: 但名片他可能看看就拿给秘书可能就不见了，
1: 是是、哦、这个好问题、哦
0: 嗯
1: 我能够问一个好问题，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多年的自我训练、啊、我在学生时代我大学考上的是政大哲学系嘛、啊
0: 嗯、
1: 但是我一直很担心念政大哲学只是念政大哲学出来的话、嗯、凭着这个学历可能找工作会有困难、
0: 嗯
1: 嗯、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东搞西搞搞很多不同的活动，
0: 是，
1: 或者是说训练自己的口才、啊嗯、让我自己在面试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
0: 嗯嗯，
1: 或者说办了很多活动你很有工作能力，
0: 嗯，
1: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在从大二开始我就很有意识的训练自己，我每一次老师上完课我一定要问问题，
0: 哦，逼着自己要问问题，
1: 对，逼着自己问问题，所以我要为了要问好问题、嗯、我会在脑中一直去组织我的语言要用的一些这个架构啊，对不对、嗯、要怎么问出一个好问题，
0: 而且跟他所说的有关系，
1: 对，没错没错、哦、所以我这么多年的自我训练下来，那当然在我遇到我太太的时候我就可以举手问一个好问题嘛，
0: 哦，
1: 对对，
0: 那先举个例子啊、哦嗯，比方说今天、啊、最近比方黄仁勋、嗯哦、
1: 是是
0: 在这个电脑展里面、啊、他讲说哦，这个 AI 啊不会取代人的啦、嗯、只会这个不会用 AI 的人会被很会用 AI 取代啊，
1: 是是是，
0: 那这时候、啊、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哦、那就看中间有一位学者哈，这个匡宇老师就哎就啊我有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像类似这种场合呢，你觉得怎么样可以组织一个好问题？
1: 嗯，我们要问到一个好问题之前哈、
0: 嗯、
1: 我觉得前面一定要大量准备，就是你的这个访问的对象、嗯、或者你想要提 被你提问的这个人，你有没有去看过他过去类似所有相关的报道，或者是说他曾经在哪一个场合说过什么话，也许跟他现在讲的话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所以问是有深度的，不是很表面表浅的问题。
1: 没错，很表浅的问题你很容易被打枪嘛，或者我们有时候会说台湾记者有时候啊，在这种一些国际场合问一些大家都会觉得很蠢的问题。那如果是我的话了，黄仁勋当时他现在发表了一些什么言论呢，我一定就会问他说，您最近提到说这个大陆的市场啊，你可能就直接送给华为了。对，因为你知道吧，
0: 是
1: 那你真心的这么认为吗？
0: okay,
1: 还是说只是因为真心的就分两个、第一个是这个真心可能是说过去两年因为禁运你们的晶片不能够卖到那边去，所以华为就做大了。还是说其实有其他的原因。
0: 对 ，OK， 也许是对，就是说，
1: 我会以他说过的话，然后再来问他，让他知道说这是一个做过功课的人。
0: OK， 这边话其实有些牵涉到 close question 跟 open question 的问题哈。也就是今天你若问黄仁勋或任何一位讲者，你对于现在这个事情的看法，万的问题很大。
1: 对，
0: 焦点广哦，我认为呢怎么样呢？大家听起来很空泛。但今天呢，刚匡宇哦，他这个示范的这个问法哦，就是说我今天直指核心，你无从闪躲。你到底觉得？你说吧，你是真心还是大冒险？对，真心话，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啊？就你觉得这个送给华为的，是说你真正觉得感叹，还是说句玩笑话，或者说其实背后隐藏意思是，其实川普叫我不能做啊，
1: 对对对，
0: 或者说这个习主席啊，他这个告诉我怎么弄哈、啊？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对 对, 对，
0: 那大家就会听到以后就想说。这问的好我也想知道，
1: 是
0: 可是本来大家没有这个先辈知识，
1: 对，
0: 根本不知道要问什么。
1: 对，然后我就可以跟在节目上跟大家讲个秘辛啊。
0: 好啊，
1: 现在辉达虽然说过去几年真的都没有什么卖这个 H200 啊 H100 到中国大陆，对，他没有卖，他卖到韩国跟台湾，但是韩国人总是有人有办法把他偷偷卖到大陆的了。
0: 对对对，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黄仁勋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讲说，那这个人是明知故问啊，
1: 对，
0: 还是怎么样？
1: 或者是说他会讲说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在公开场合问你，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记者，所以我们私底下
0: 所以不管他怎么回答就会让这个大家看到旁观者看之后出现，这个人好像蛮有料的蛮看这件事情好像蛮深入的，所以在谈话过程中大家也会觉得说，我想从他这边再多知道哪些讯息，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是，
0: 所以怎么样让在问题里面把自己凸显出来，这是很重要。好，那我们在今天去前要注意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
1: 是，
0: 但是呢这边我们还是我们的彩蛋还是要拿到就是来介绍一个你自己心目中最喜欢吃的美食。
1: 我因为这节目里有介绍到我在韩国的经验嘛、那我在韩国最喜欢吃的是他们一个叫做安东辣炖鸡叫安东金胆对，这个大家找一下，在明洞，很多人喜欢去明洞嘛你就直接去找那，就叫安东他有没有写中文我忘记了，但是应该就是安东辣鸡非常好吃的一道菜。
0: 鸡在这个韩国很有名，不管是炸鸡啊，对，或者说鸡汤什么某某某某妈妈奶奶一只鸡，是吧？
1: 对，
0: 是。那他这辣炖鸡的意思，它一定都是辣的嘛？
1: 一定是辣的，还没有不辣的，
0: 还没有不辣，因为它已经招牌都写辣的，
1: 就是。
0: 那吃起来是汤的还是干的？
1: 有汤，他们有所谓的，他们喜欢叫那个叫做什么？他们叫那个人叫汤面，在我们看来是粉丝。
0: OK， 对，是，所以说它就是一锅就是汤加上
1: 粉丝，一大盘，对，然后有这个蛮美味的这个辣鸡炖的，
0: 它里面就这道菜嘛，有没有别的？
1: 还有别的一些小菜，但它主要就是卖这一道，它光靠卖这一道、每天不知道赚多少钱了。
0: 是是是，如果你去韩国的话，你会。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 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
3: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6: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天气开始炎热哦，再加上栖地品质提升，蛇类出现频率明显增加哦。根据苗栗县的消防局统计，近三年通报捕蛇总数从2800多条增加到超过3000条，其中36%呢是眼镜蛇等毒蛇。苗栗县的石潭乡地广人稀，高龄人口超过30%，通报蛇出没的案例增加。石潭乡公所开全国的先例，家家户户普发，不是现金哦，是普发捕蛇夹，总共有1000只哦。不过爱护动物人士还是希望友善的安全移除，避免造成蛇类的伤害哦。看到石潭乡他们决定创全国之先，家家户户补发捕蛇夹，总共有1007户申请哦。不过真的也是希望能够呢，让大家的安全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这捕蛇夹呢，其实只是初期应急防御，考量友善的捕蛇夹可能比较难困住蛇类，如果蛇类脱逃可能会被激怒哦，威胁到第一线操作人员的安全。所以在这次呢，是采购一般的金属捕蛇夹，不过对于爱护人士的意见会再做讨论，降低对蛇类的一个危险哦。夏天是蛇类活动的高峰期，地方会声会影放生蛇，不过近年来还是查无实据，农业处也加强宣导，民众可以就地取材，利用扫把把蛇轻轻扫到畚斗，再以扫把稍微压制，放进大型的覆盖垃圾桶，既移除也不伤害蛇类。不过万一不幸遭到蛇吻，要谨记观察毒蛇外观的特征，包扎伤口的上缘也要保持冷静，尽速就医，千万不要像电视演的哦，割开伤口啦，用嘴巴吸出毒液呀，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做法哦。不冰敷，不饮酒，也不喝刺激性的饮料，还有很重要的，不要延误就医呀。好，这些都是相关的一个原则，一定要注意哦。苗栗石潭创全国首例，普发1000只的捕蛇夹。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 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

0: 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落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会当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会当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可，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安达，会当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 Gere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并且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2: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3: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佳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4: 佳音剧场。

0: 哎，李太太啊，最近有没有听说王太太家的老太太摔了一跤？
1: 啊，你是说王奶奶吗？那她有怎么样吗？
0: 听说那个时候还好旁边有人拉她一把。哎呦，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哦。
1: 哎，可是王奶奶她平时不是住在安养中心吗？哎，陈太太，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嘛。
0: 我是听刘太太说的啦，我昨天正好遇到她。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刘太太是我们这个社区的包打听，她呀消息才灵通呢。哎，李太太啊，这个王奶奶以前就住在你们家对面啊，你以前跟她最熟了，我想你应该会很想知道她的近况吧。
1: 是啊，自从王奶奶住在那个安养中心以后，我就和她断了联系。哎，对了，那个刘太太有没有说王奶奶现在怎么样啦？
0: 有啊有啊，她说王奶奶现在住在文山区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那种养护型的机构，因为她患有糖尿病和肾脏病，都需要定期回诊洗肾。他虽然有两个女儿，可是他们平常都要上班，根本没办法固定请假陪妈妈
1: 啊。那怎么办啊？
0: 我听说啊，他现在他的家人透过申请那个什么多元陪同的计划，也就是每一次付费使用4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这样才解决王奶奶定期回诊及洗肾的就医需求。
1: 哦，这个我知道，是不是那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
0: 哎哎，对耶，李太太，你怎么知道？
1: 哦，我平常啊有在里长那里当志工，帮忙接接电话。正好啊，最近里长有让我们了解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推行的计划，这样我们帮忙接服务电话的时候就可以正确回答了。
0: 哇，李太太你好棒哦。哎，会不会很难懂啊？你今天可不可以也跟我说一说，让我也学一学？
1: 好啊，陈太太，我国人口高龄化的趋势显著，现在啊，社会对于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了。那个劳动部啊，就从113年推动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
0: 哦，是不是就是专门帮忙需要的家庭解决燃眉之急呀？
1: 嗯，也可以这么说哦。这个计划就是让具备丰富经验的本国及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
0: 哦，那要很专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马上去做哦。
1: 是啊，这个啊需要透过评选合格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来做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也要成功的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本国劳工或是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工作人员，因为之前机构的照护经验，在翻身啊、移位啊，或者是清洁等等照顾技术面，都能够熟悉的运用和应变。那如果是外籍移工，同时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能力，也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这样啊，就可以更快速的建立信任关系。
0: 这样啊，那真的很专业才行哦。
1: 是啊。哦，对了，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有说哦，现在啊，这个计划除了提供零短期的服务之外，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 家庭不用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事办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了。而受到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而且啊，陈太太，这个多元陪伴计划从开办日起到今年115年的四月底为止，累积的服务时数达到7万小时，受惠的家庭多达400多户，而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92%哦，
0: 不错哎。那如果有人想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个计划，要去找谁啊？
1: 陈太太，如果你知道有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啊，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你可以请他们去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来为他们服务的。
0: 嗯，好，我知道了。李太太，我看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一定口渴了。来来来，喝杯咖啡。
1: 哦，你是在说我长舌哦？
0: 哎呦，我哪敢，我是说你的咖啡可以无限续杯啦。
1: 哼，那还差不多。
2: 听完了嘉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从113年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个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 银发族协会也成功的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啊。这个计划自开办日起到今年的四月底为止，累积服务时数达7万小时，受惠家庭多达400多户哦，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92%。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好，我们看到呢，在彰化县秀水乡有一栋透天厝，看到这是由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维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在这个透天厝里帮助阿嬷，在跟阿嬷的互动当中有好多特别温馨的画面，包括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的厨房就交给我和你哦，你要来当我的老师好吗？哇，这是一幕动人的画面哦，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为期1个礼拜的空窗期怎么办呢？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媒合了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而且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的24小时的全日服务，补上了临时照顾的一个缺口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还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个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也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形选择所需要的服务形态哦。这个计划是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届满一年了，全台总累计的服务时数已经达到6万小时，其中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是最多的，占了 55%。 这显示在超高龄社会的结构变迁下，民众对于长时间的照顾需求是越来越多，日益增加。事办单位威群基金会聘雇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对高龄长辈来说呢，最好的照顾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哦。在为期一个礼拜的服务过程，弟弟他观察到95岁的阿嬷，虽然他坐着轮椅，但是他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哦，而且非常的健谈。弟弟他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看电视，而是主动的邀请他进入到灶咖，一起来整理食材，传授私房菜的秘诀。阿嬷眯着眼睛笑着说，原来我还能够为这个家做点事啊，因为好久没有人叫他进厨房了，他以为自己老了没有用了，没想到弟弟用他的开朗和用心，把生动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透过参与料理，让95岁的阿嬷不自觉地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啊。弟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不止尽责地陪伴照顾阿嬷，还展现了专业度和细腻观察力，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哦，推行极其颠簸很困难，所以他马上呢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的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哦。劳动力发展所说，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的变迁之下，看见了民众在生活当中面临各种龄短期的照顾需求。劳动部从去年4月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这个计划，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示范单位，也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不同的方式，对示范单位进行督导管理，也希望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哦。短短一个礼拜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只接住了阿嬷一家人的临时照顾的缺口，也让阿嬷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哦。如果听众朋友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他们的网址是 https://mcs.wda.gov.tw， 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来做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期许我们来关心协助产业留用超过了7万人，留用资深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创造劳雇双赢哦。好，这是因应全球高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劳动部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还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 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移工转任或是在聘期届满后继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力，并且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不仅补足了产业和家庭长期稳定的人力需求，也为移工和毕业侨外生开创更好的职业发展和薪资待遇，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说，移工留才九用方案推动以来呢，其实获得各界的高度肯定，符合申请资格的雇主都可以提出申请。统计到今年三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的产业以及社福类外国技术人力，总共有70,252人，留用成效持续成长哦，显示这个方案已经有效地协助企业和家庭稳定人力结构哦。世纪先进机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发展，也积极地响应政府的政策，他们将海外移工纳入中长期的人才布局，从114年开始辅导具潜力的优秀外籍同仁，已经陆陆续续转任22人，打造更具韧性的人才结构哦。人力资源处处长潘苏慧他提到，公司非常重视每位员工的职业发展，不分国籍都提供了培育和成长的机会，让所有的同仁都能够在公司稳定成长，持续在专业领域发挥价值哦。他们公司人力资源处部经理林彦祖他也说，今年公司进一步的优化绩效评核和晋升机制，以更精准来辨识具有潜力的外籍同仁，除了专业技术能力之外，也将学习意愿、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表现都纳入重要的评估指标，同时公司也提供华语课程和跨文化资源，协助外籍同仁能够融入团队和在地生活，也鼓励本国籍的同仁加强英语能力哦，透过双向交流，营造更多元、更友善的工作环境。他也分享在移工管理和个案沟通过程当中有观察到哦，跨文化共融不只是管理制度，更是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当员工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它不仅是有助于提升人才的稳定度，也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企业雇主的品牌形象哦。像来自菲律宾的 Mary， 她在台湾工作已经8年了，是世纪先进公司首批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她也曾经获得全国和县市模范移工的奖项肯定。他说，公司不仅仅肯定他的工作表现，在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后呢，也让他能够长久的留在台湾，公司也提供完整的完善的日常照顾和学习资源，希望能够让他安心的在台湾生活，在台湾成长，发挥所长。他也非常愿意推荐亲友加入公司。 Mary 开心的分享，世纪先进公司已经像我第二个家了。此外，面对全球纺织产业竞争和国内劳动力短缺挑战，国内指标性纺织企业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也积极的响应政策， 透过义工留才就用方案，成功的将长期在台服务的资深优质义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该公司的行政长李宪忠说，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环境的变迁，企业招募的压力越来越升高了，他们该如何的确保技术传承和稳定人力已经成为营运的关键啊。而这个方案正好和公司长期重视人才培育、的理念高度契合。目前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成功的帮助58名的义工同仁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强化人才培育，宏远兴业公司同步推动多元配套的措施，包括建立师徒制培训机制，提供多国语言数位学习平台，还有完善的评核制度，就是希望能够协助外籍员工跨越语言和技术的门槛啊。来自菲律宾的 May， 他更成为公司制度推动下第一位成功转任的外国技术人力。哇，这是一个标杆案例哦！现在他已经晋升为产业科长。另外一个来自菲律宾的 Mark 也分享，过去受限在12年工作的限制，他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透过政策转任以后，不仅能够专心的投入工作，也能够提升专业的成长区，成为同侪学习的典范哦。企业和员工的正向互动，充分展现政策推动的实质成效啊。在高龄化的社会之下，社服领域对人力需求也越来越增加了。雇主吕先生为了照顾高龄母亲，透过义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专业咨询服务，也成功的把中文流利而且经验丰富的印尼籍资深义工转任为家庭看护技术人力。吕先生说，义工留才就用服务中

心提供在地化而且及时的服务，大幅的降低申办的门槛哦。该名义工也分享，在台湾工作14年来，透过转任外国技术人力，专业能力受到了肯定，而工作也更具尊严和成就感。这名义工细心的照顾也深获家属的肯定，展现深厚的劳固情谊哦。劳动部说，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产业缺工和长照需求同步攀升，对于需要长期培养技术的企业和家庭照顾服务来说，稳定而且优质的人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义工留才就用方案不仅协助雇主留用关键技术人力，也保障外国劳动者薪资还有职业的一个发展，达成多方的一个帮助哦。义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的窗口整合服务，其中包括了申办咨询、专人追踪、还有问题排除、加速审查以及官网资讯查询等多元的服务哦。民众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可以参考义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或者是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另外也有服务专线03659-1996，有专人提供帮助，让雇主申办更安心，聘雇更便利哦。我们也要来关心有关外界传言政府推动移工零付费的政策，劳动部有两点澄清哦。第一个，外界有传言政府推移工零付费会危害到家庭雇主的权益，这是错误的。还有劳动部要告诉大家，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所涉及有关防治强迫劳动的移工政策，只有针对制造业和渔捞业移工做出承诺， ART 上并没有包括家庭看护工哦。依照协定的内容，制造业和渔捞业移工设有3年的调试期，劳动部会在这段期间内和产业雇主团体、来源国政府和相关部会做充分的沟通，在符合国际接轨要求的前提之下，研议配套措施，降低企业和渔捞业雇主的成本负担哦。而至于家庭雇主和家庭看护工的部分，它不在台美对等贸易协定，也就是 ART 的范围内，所以请民众不要过度的恐慌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排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4: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5: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6: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7: 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 LINE 的一点通，移工雇主沟通不卡关啊，职聘中心线上咨询超方便的。如果不方便出门，担心语言不通，现在只要能够透过手机或平板，就能够轻松预约职聘中心线上视讯服务哦。由专人来协助你通译、支援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只要4个步骤就可以完成服务预约。第一个，前往职聘中心官网预约服务专区，再来选择语言进行报名，还有选好你方便的日期和时段，最后输入基本资料和联络方式就可以完成预约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服务专线02-6613-0811或者是1955专线咨询。还有 LINE AD 联通有提到，雇主不能够随便保管你的个人证件和财务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我们来了解一下。每位移工都有权利保管自己的护照、居留证和聘雇许可函等个人的证件，雇主或者是仲介不能够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保管或者是扣留这些文件，也不能够拿走你的财物哦。只有在协助办理居留和健康检查的时候，雇主才可以短暂保管，而且还要经过本人同意哦。如果雇主或仲介非法扣留你的证件或财物，将会被处以新台币6万元到30万元的罚锾哦。如果有相关的争议或者需要帮助，移工朋友可以拨打1955的专线寻求协助。还有 LINE 1点通有提到蚊虫防治，不要帮蚊子养小孩哦。夏天蚊虫非常的多，蚊子呢最容易在积水当中产卵繁殖，只要一点点的积水就可以变成咀嚼的蚊虫。家里常见的高风险地点是哪里呢？第一个，冷气的集水器，还有屋檐的排水槽、花盆的底盘、塑胶椅的凹槽，还有各种容器的积水地方。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定期清理，就会不断的滋生蚊子，增加登革热和其他蚊媒疾病的风险哦。那怎么预防呢？好，第一个，要经常巡视环境，再来倒掉积水，还有清除不必要的容器，以及用刷子刷洗容器内壁，避免虫卵附着。从日常的小地方做起，才能够有效的减少蚊子的滋生哦。 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嘉音电影院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也就是空中大学的老师陈美娟老师。美娟老师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娟。
0: 美娟老师很高兴哦，你也知道好像一年一度都会来我们这边至少讲一部到两部的电影啊、哦。那在我邀请您的时候你就说啊，我这次要讲一个电影什么呢？96分钟，哇，很少用那个数字来代表他的电影哦。那这96分钟意义一定非凡哦。那我想请老师你要不要说你真的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呀、啊？还是就是空中大学的老师就可以了。
1: 我其实今天很高兴又来到嘉音电影院哈，来跟我们空中的朋友哈来分享电影哈。那跟老师结缘也很多年了啊。那今天呢，我算一算，今天已经是第七度。
0: 第七度哇、
1: 来到
0: 我们有十年的那个主持广播，你来了第七年，而且每一部电影好像都是你自己精挑细选的耶。
1: 是，我今天昨天还稍微回忆一下哈，我分享过的电影啊，就是第一部是日本片《解忧杂货店》
0: 哦，那部电影
1: 很棒。第二部呢是美国片《大娱乐家》。然后第三部呢是印度片《万万没想到》，第四部呢是泰国片《模范生》，然后第五片是台湾片的《义气》，然后第六部呢是大陆片《孤注一掷》，那再来第七部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电影，也是台湾片《96分钟》。
0: 哇，说实在啊，您的《孤注一掷》给我很大的那种启发耶，因为我觉得孤注一掷他们对于那种诈骗哦，真的是后来我发觉像现在好像在那个社会新闻在播报的时候，很多都是跟孤注一掷一样的那种场景哎，
1: 对，
0: 就是那个诈骗园区嘛，
1: 对，没错，
0: 找工作啊，又这个引诱他们年轻人去，可是到那边就可能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可怕的事件就要发生了哈，哇，这个电影真的是蛮有那种也就是。可能就是有些事件可是没有被开启，可他就揭发了那内幕啊。
1: 对，所以其实透过电影我觉得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说要小心留意，就是不要受骗这样子。
0: 在这部电影是有很大的一个启发的效用，可是还是有人在被诈骗，大概就因为没有看这部电影的关系。好吧，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是96分钟哈，那你们告诉我们大概这个96分钟是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好，今天会选这部96分钟呢，因为我觉得它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哈，它是我们台湾片首部哈，就是以高铁为题材的一个灾难的惊悚片哈。那它呢是我们第27届台湾电影节的一个开幕片哈。那它是卖座有2亿多哈，那也是去年2025年哈我们。台湾呢华语片的一个票房冠军这样子。那最近呢1月30日哈在 Netflix 上映之后呢在许多国家呢都是等于是票房就是等于是收视第一的哈，那也引起一个高度的一个话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还蛮值得推荐的，所以我今天选的这部电影。
0: 当然我想他能够这个在我们台湾的片里面要有2亿多是不简单的事情哎，现在都是几千万呢哈，破1亿大家就要开始哇欢欣鼓舞了，哇2亿多，而且好像在 Netflix 也是最近的排行榜的冠军啊，对对，好，那它大概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
1: 它大概的内容就是其实它在故事的一开始呢，就是一桩发生在应该是说故事的一开始呢是一个火车翻轨的一个意外哈，然后呢有一节车厢是卡在隧道里面，然后车厢外面还有很多很多车厢，那就是在拯救的过程当中，就是警官可能就是在下达一个指令，就是可能就是以拯救隧道外多数的那些车厢的人为主，然后就是卡在那个隧道内的那一节车厢的人呢，可能就是 就是被牺牲掉了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开场。好，那那个警官呢，在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呢，他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不是英雄，好，我们只能选择拯救多数的性命，然后牺牲少数。可是就是这句话呢，听在那个我们这个反派角色呢，是叫做无常人哈，他呢其实就是那卡在那个隧道里面那个少数被牺牲掉的，

0: 中名字叫宋康任。好，就是我们这个反派角色无常人呢，他就是要用双炸弹这样子二择一的选择来测试说，这个警官跟这个拆弹专家，你们这样二择一，你们会做怎么样的选择？这样子，然后之后呢，之后的剧情呢，因为我们警官呢，他其实是很希望这位拆弹专家能够留下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希望呢，那个拆弹专家呢能够就是拯救自己，所以变成是第一次的双炸弹，是牺牲了百货公司的多数的性命了哈。嘿，
1: 那在这里我想说一下哦，我觉得。拆弹专家是一个人嘛，对不对啊、哦？那而且这种拆弹专家也是这个专业人才哦，不可多得啊、哦。
0: 是，
1: 将他牺牲以后，可能在警察这个资源里面就少了拆弹专家的话，对我们国家的损失也蛮严重的哈、哦。所以这个警官的是由那个李宇仁演的那个角色啊、哦，也是很。我觉得很为难呢。
0: 对，
1: 那到底是那个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在电影院讲，他不去救了他，他死了，那以后的拆弹专家少了一个这个人才。
0: 对，
1: 哇，我不知道这个好像最后最辛苦的是谁呀、啊？那个心理煎熬最大的是到底是拆弹专家呢，还是警察？
0: 对，所以才会有在第二次的炸弹哈，第二次的炸弹攻击呢，就是在高铁哈，就是一样是双炸弹哈，它放在嫌犯呢放在两列那个列车哈，高铁列车的上面，一样就是二择一哈，就变成说，因为他心里面始终不平衡嘛哈，你第一次那个火车翻轨的意外哈，你说你选择多数，可是呢第二次。就是第二个那个等于是百货公司跟电影院这样子的双炸弹的选择，你却选择保留了拆弹专家，然后牺牲那个百货公司的多数的人，所以、
1: 那电影院可能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别人在看电影啊、
0: 那个电影因为已经进空了哈，那个电影院已经进空，所以只有剩拆弹专家一个人在那里啊，只是说因为那个这个拆弹专家的女朋友哈，她是一个警察，她也是一个警察哈，然后她有过去找这个宋康任，嘿，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李李仁演的这位警官呢，就是用那种就是情感的因素来告诉他说你自己你不能把自己牺牲掉，因为你的女朋友也已经到了电影院了，这样子，对。
1: 哦，在这种情之下，那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对，
1: 可是又在他的警察，他们是阶级应该是差不多平等的吧？还是说警官有权利说要你要这就拆弹拆哪一个弹为主呢？
0: 是。警官是可以做一点点决策的裁量，但是原本李李仁他把原本那个林柏宏那个拆弹专家，他原本是想要牺牲他自己的，对啊，但是又有他女朋友来了，他觉得更让他能够就是让他难以割舍，所以他不忍心让他女朋友让陪他一起死，所以他最后在一时失心之下，他就是。等于是拆了电影院的炸弹，然后所以百货公司那边就爆炸了，这样子，
1: 又牺牲了很多人。
0: 对
1: 啊，哇，这个真的是，而且说实在，做这个决定也不是他决定的，但是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保留了，可是让那么多人的在那个百货公司的生命，却也还是有很多人的死伤。
0: 但是以这个嫌犯的角度来看，他还是不平衡，因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到底救多数还是救少数？为什么都是你们说的，警官说了算？所以他决定要再放一次炸弹在高铁上。
1: 哇，在可恶的嫌犯啊，为了测试人性哦，真的是这是在所不惜牺牲别人的生命啊。那当然还好，只是电影而已。
0: 好，
1: 那我们听到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他到底的后续如何啊。
0: OK，
1: 谢谢。

有时觉得世界太冰冷，还不习惯这 filter， 也许曾经那些利润造就了今天的饥渴。 I mean 性格拼命的尽责，但不管怎么牺牲，总是有人习惯竖起那根 finger。 这开头标题不够耸动，再换一个。这内容不破眼球，再换一个。这战术太过中用，太换你了，也不过三环七魄，还要贱卖祭祀灵魂。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很高兴的邀请到就是陈美娟老师来给我们谈，哇，最近很夯的96分钟的电影哦。好，而且这个电影呢最近好像能够在台湾卖座到2亿多元哈，而且是开幕片，而且到这个各地呢也是开花结果，好像那个卖座都非常好。那我觉得好像大家还是很喜欢看那种紧张刺激，哇，这个分秒这个都不能，就是那种吸睛的电影啊。那我们就知道说下个怎么样好。那好，谢谢你，那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看的电影。那我们刚刚说过啊，说实在这电影我也看了呀，假如没有经过你这样导读，我还搞不清楚怎么一下子是电影院啊，什么又是百货公司啊，又是什么呢？哦，原来它有前后的一些过程。哎，第一个开始有车祸事件是就是两辆火车在隧道内跟隧道外，第二个就是开始有百货公司跟电影院的那个
1: 双炸弹
0: 。好，那我们现在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是主要的场景是在第三的高铁上面。好，那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在那个过程中，
1: 就是嫌犯会觉得说，要到底拯救多数还是拯救少数？怎么能是由你单独一个警官就可以做决定？
0: 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在隧道内的时候，他是拯救了多数；在百货公司跟电影院的时候，拯救少数。哇，那第三个就是那就是现在要发生的，正在进行式。
1: 是他就是要再测试一次，到底你要二择一的时候，你要拯救多数还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在高铁的那个列车上面呢，就是一样放了双炸弹，好，两列车里面放了双炸弹，那一样二折一，就是你捡了这边，另外一台就爆炸，好，那你如果捡了那边，这一台就爆炸，这样。
0: 那个嫌犯在不在车上？
1: 他也在车上，对，他也在车上，但是他是完全豁出去的，因为他觉得他本身失去了他太太之后，他觉得他也不想活了，对，所以他觉得他就是。
0: 你说任何选择我都赔上来了，我的生命都在所不惜。
1: 对，没错。
0: 哇，
1: 他后来有讲说反正他早就不想活了，这样子。
0: 那大家那时候他怎么告诉大家，就是先用电话预告大家说那火车上有火那个在放在行李上还是放在什么地方？
1: 应该
0: 因为大家都在一直要去，全部都紧张的不得了，要去找那个炸弹啊！
1: 我忘记是怎么，好像是传讯息还是怎么样，反正他有释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那个炸弹呢就在行李箱上面。那个行李箱呢就有一个格子呢，上面有一个倒数计时的一个分钟哈。然后片名叫96分钟，是因为从台北到高雄的高铁的列车是总共车程是96分钟。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我还不晓得，真的。
1: 对，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当片名，我觉得还蛮贴切的
0: 啊。
1: 就是等于是在这96分钟，从台北到高雄高铁的一个行驶时间当片名，就是让你会觉得很紧张。然后再來就是得知那个行李箱里面有炸弹之后，他行李箱有一个格子哈，就是那个格子是一个倒数的一个时间。那你看那个分秒一直往下哈，真的是会觉得有一个分秒必争的那种感觉。那观众这样看的也是会觉得很紧张。对对对，嘿。
0: 那好像在那里面那个就是林柏宏演的那个宋康任的角色，好像他也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好像我看的结果是有妈妈，好像还有他的女朋友在车上。
1: 对对对，后来已经是他的太太了哈，没有，后来3年后已经变成是他的太太。那原本他们也是开开心心的想就是去旅行啊哈，然后就是他跟他太太也在车上也在讲说要去哪里，就是补度蜜月啊这样子，原本是开开心心的，那后来接过这个炸弹的通知之后，就开始进入一个紧张的气氛这样子。对，那其实林柏宏这个角色他其实也有一个内心的矛盾哈， 因为他三年前是也还是因为一时的私心，所以等于就是
0: 这叫私心吗？
1: 就是等于他拯救了他，等于是为了保全他自己跟他的太太，然后所以就等于是只好二择一，他只好牺牲了那个百货公司那边，那所以变成是说他内心里还是有一些。
0: 道德的谴责，
1: 对对对，
0: 良心的谴责，
1: 良心的谴责，
0: 就觉得好，这么多人的牺牲换了我一个人活下来，可是
1: 对对，
0: 我觉得义消人员可能都有，应该就警消人员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矛盾，
1: 对，
0: 常常在那种危急的当中，我到底要保住我还是保住别人啊，不要去伤害别人，我觉得那个
1: 对
0: 他们加薪水是应该有道理的，
1: 对，所以实际上其实像林柏宏演的这个拆弹专家的角色，他其实当时在电影院，他就是保全他自己跟他女朋友的生命，其实这并不能说他有错，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道德抉择，可是其实变成是说我们很难去判断说他这样的做法是对还是错，这样子。他只是说以林柏宏的角色，他当初去学习这个拆弹的技巧，他一定也是为了想要拯救所有的人，以这样子的目标在前进，所以变成是说他让百货公司的那个爆炸了哈，他内心里还是有一个自我谴责的一个矛盾在这样子。
0: 当然也是那个警官的命令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要保留一个这个很专业的拆弹专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的结论是拆弹专家应该多一点，可以到处去拯救大家。这也真是那个我觉得这里的那个导演也真的蛮有有一种意义深含的，就是加个他妈妈也在这个车子上。
1: 对，
0: 那妈妈当然希望我保住我的儿子啊，对不对？你们牺牲是你们，可是我是我的一手把养大的抚养大的儿子，他能够这样子，哇，要割舍这份亲情，又多了一份很纠结。
1: 对，没错。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就是，一样又是二择一的选择嘛。那后来。其实也真的是很难去选择了。那他而且在那当中，在整个过程当中，林柏宏又深受重伤。对，因为他跨到那个另外一台车子那边去的时候，然后因为
0: 好像那个高铁好像不能停，是不是？两部车要同时都要在高速去进行，因为好像一停下来的话，可能就会爆炸了的感觉。
1: 所以他就是跳过去了这样子。可是他
0: 哇，那个精彩镜头，
1: 对，很紧张，对，不过也有点浮夸
0: 了。哦，有点太夸，当然了，就是制造大家其实
1: 对，那只是说在很紧急、很紧张的情况之下，林柏宏他跳到另外一台火车上面去了。那他跳到那一台车子那边去的时候呢，就又被一位那个那位呢，就是他是他的侄子，当时死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然后他自己的脸也被炸伤，对啊，所以他也是对林柏宏就是心中充满怨恨。
0: 怀恨在心，
1: 怀恨在心，
0: 三年之子，
1: 对，
0: 三年报仇不完的感觉。
1: 所以他就拿了刀子，就是跟林柏宏就是扭打成一团这样子。就是在就是混乱当中呢，林柏宏被刺了一刀这样子。就是失血过多这样子。对，到最后林柏宏没办法逃，也是因为失血过多。可是他在牺牲自己之前，他有保全那辆列车里面所有的人，他有叫那边的乘客，还有那个就是高铁的服务人员呢，通通都集中到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车厢去，就是集中到前面的车厢去，然后他把那个行李箱装炸弹的行李箱拿到最后面的车厢，这样子。
0: 所以前面的安全的，后面的爆炸，那他已经无法行动了，所以他就说，那可是另外一个车厢里面，
1: 另外一个车厢就是那个他的太太，这是他的太太跟他妈妈都是在另外那个火那列高铁上面， 那他后来有就是在电话中有教他太太要剪哪一条线，那是剪了之后就是林柏宏所在的这一列高铁会爆炸这样子，但是爆炸就是因为他把它弄到最前面去了嘛，哈，最后面去了，所以等于是最后面那一道那就是最后面那几节车厢爆炸，啊，前面一到三节是完整的这样子，对，所以等于最后他是牺牲了他一个人。保全了全部的人。
0: 那当然呢，这也是电影的一个这个巧思创意了哈，让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林柏宏他讲能够没有受伤或者最好了，对不对？但是有这样子的话，好像也觉得好像求人得人的感觉，真的是不容易。好，那我们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里面他导演到底要跟我们讲哪些东西。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邀请了在空中大学的陈美娟老师到我们的当中来谈最近很夯的96分钟的电影哦。好，在这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哇，他在说的时候到底是牺牲少数还是成就多数啊，拯救多数牺牲少数。那在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有两难的情境，而且有亲人在场，还有哇，是一个专业人士在场。那警察、警官在那个时候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啊？而且当他的一生的职责就是要来拯救人，这个众人来做拆弹专家，可是却在那个关键时刻，他到底要是先拯救自己，还是先拯救众人？而那众人当中呢？还有这个专业人士当中，又有警察在，这个长官在给他一个下命令，让他要去保全自己的性命，以后能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以去拯救更多的人。这时候他虽然事过境迁，好像心里的那种创伤、道德的责任感、良心的谴责，好像一直在3年之后还与他同在。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今天这个美娟老师后来这个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再分享说，到底在这个当下里面个人选择、道德责任还有说那种长官命令，哇，这些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其实这真的是很难选择哈。那其实像林柏宏那个角色啊，他其实他在拆弹的时候他原本是很自信的哈。他原本很自信，他有提到说：“这样子的炸弹，我1分钟就可以解决了，这样子哈。”原本是充满自信的，但是后来他当他发现说：“原来这个炸弹竟然是设定那种2择1的，哈。”那这时候他就开始陷入困境了，哈。因为原本他以为是单一炸弹，好，单一炸弹啊，他觉得这种炸弹我很快就解决了，他就是很。觉得很自信这样。
1: 我想到一个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对对没错
1: 哇，那个歹徒更厉害呀、
2: 原来是2择1的，就变成说你拆了这一个电影院的，然后百货公司就会爆炸啊，然后如果你拆了百货公司的电影院就会爆炸，那这时候他就开始陷入两难了这样子。所以他整个心理变化就是其实就是等于是演员我觉得也掌握得很好哈，整个心理变化是从那个很自信自信满满的一个拆弹专家到一个很难去抉择的哈，很难去抉择要怎么做哈。那这时候他原本我们就看那个电影的画面，他原本呢要剪的时候，他就是原本是想要剪掉，就是想要牺牲自己让电影院爆炸哈，因为毕竟电影看电影的人潮已经进攻了，所以在电影院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本来是想要牺牲他自己对，但是因为他的因为那个我们警官呢就是希望就是留住人才哈，留住人才，所以他用亲情的呼唤哈，他就说你的女朋友已经过去电影院找你了哈，如果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你的女朋友着想，这样子，对，那所以就在那个倒数计时的那一个秒数很有限的时间内，最后林柏宏就是决定就是要留住自己跟他女朋友的生命，这样子。那后来他那个百货公司就真的爆炸了，那爆炸之后他就陷入自责，好，那但是他也就抱住他女朋友说，你还在，就至少你还在。这样子，这样，只是说他那种内心的自责是如影随形，一直跟着他的这样子，对对，所以真的就是，就是个人选择跟道德责任之间真的造成了一个冲突，嘿，那其实很难去说谁对谁错的，只能说在那个当下，我们做出了一个，就是认为对的选择，那有时候是没有回头路的，这样子，
1: 对，死亡只有一次， 对不 对,
2: 对，
1: 死了就死了，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言。哎，在这里面哈，那我们会觉得假如我们真的是片中的角色的话，你会做什么决定呢？
2: 对，这个真的是很两难哈，真的就是道德抉择真的非常的两难。那只能说是在那个生死存亡的瞬间哈，就是当生死迫近的时候，我们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只能是说，我觉得不管是保住自己，或者是为了保住他人，其实都我觉得都不能算是有错。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一个社会的事件，就是前一阵子、有一个那个警消，他去救火，然后因为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呢，因为杂物堆太多被困在里面，然后那个警消人员进去，他发现了这位女生，可是因为这女生已经被困在火场里面一阵子了，是身体有比较虚弱了，所以他把他自己的那个防护罩，就是面罩，拿下来给那个女生用，这样子。那最后这个警消人员呢，就因为吸入过多的浓烟，然后就等于殉职了，这样子。那就是比较可惜的是，那个年轻的女生最后也没有救起来，这样子。
1: 哎，这是他们好像警消里面的小队长，哎，
2: 对，
1: 哎，这个新闻让我们也非常的扼腕，就觉得，哦，他可以牺牲自己救了别人，可是那个人也没有活下来，
2: 对，
1: 哇，真的是双重死亡，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2: 对，没错。那当时我想起这个社会事件，我也是会觉得是说，啊，真的很可惜，就是国家损失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消人员哈，警消的人才这样子。对，那我是在想说，其实，在当下，我们可以，我们这样子，等于是旁边的人呢，从事件去看这个事件的始末，会可以用很理智的去判断说，啊，就是你应该要先，就是不要把那个面罩拿掉，因为这样子的话，变成说你自己殉职，然后那个女生也没救起来。可是，在那个警消当下生死存亡的瞬间，他是选择把他的面罩给那个女生，这样他觉得或许这样他可以救她一命，可能他当下他也没有想的很多，他可能就觉得说，在生死边缘，他还是要守住那个救人的一个本分，这是他当那个就是警消人员最大的一个宗旨，这样子，对，所以变成是说，在那个很生死存亡的瞬间呢，就等于是你只能做你最觉得最正确的选择，这样子。
1: 当然，我想他可能也为自己觉得，哎，我还能撑得住，可能有点一点点的希望的感觉。但是他就把那个天职救人为第一的时候，他就这样子牺牲。而且他之前还出来跟大家讲说，哦，你们要注意哦，里面很乱哦，进去要注意哪些。哎，他实在是一个很非常尽忠职守，而且爱护手下的一些这个长小队长，
2: 非常的善良，这样
1: 子。
2: 就是在生死存亡的瞬间还能够守住善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不容易哈。所以呢，在这里面，哎，做出相同的决定啊，那在这里面也有一些反叛的角色哈，或是我觉得，假如我们真的家人哦，就是因为就在那种意外中过世，而那个人不是有心要去犯这种错误的时候哈，哎，我觉得又把这样子的一个怨恨啊，就是家再去考验那个，真的也不是警察或是拆弹人员害了他们呐，对不对？但是他却是耿耿于怀，就把这样的一仇恨，就觉得我死亡没有关系，可是我一定要报这个仇，让他们去做。为什么你要做这个选择？你有对这个坏人或者那种，就要去做这样子一个自己的一种情绪的算是疏解自己的压力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做太过分了？
2: 我觉得像李明宗演的这个角色，他也不太算是绝对的坏人，他其实也是一个罹难者的一个家属。那只是说， 或许也是因为这警官下达命令之后，经过媒体的渲染，好像把警官呢，就是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的形象。好，那所以呢，以至于说这个李明忠他心中没有办法得到平衡，因为他会觉得说，你英雄的形象其实是牺牲我老婆换来的这样子，所以等于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说，就是拯救多数牺牲少数这样子的一个决断这样子。好，那当时当然以警官的角度来讲，他也是不得不做一个决定啦，好，做一个决定。只是我是觉得说，或许可以就是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可以低调一些，好，不要经过媒体渲染成一个好像一个英雄的效果。然后还有针对罹难者的家属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抚慰跟关怀，好，让他们就是不要就是就是心存怨恨，然后用错误的方式好来报复或者是来痛诉，好，这样子。对，我觉得应该不算是坏人，但是他内心的伤痛，然后用激烈的手段来做报复，这样子是不对的。嘿，只是说可能就是一整个情境哈，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媒体做过度的错误的渲染造成的。
1: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值得去深思哈。我们先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看这样子的议题。谢谢。
2: Okay.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我们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来讲紧张刺激。哇，我们不知道各位听友，若您就是拆弹专家林柏宏，你会做什么选择呢？那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很，当然也有包括编剧，怎么样去把这样的一个两难的情境，应该不止两难了，好多难的情境啊，整个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怎么样做瞬间的自我决定？但是呢，这里面我们好像刚听我们的就是美娟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可以分成几个页。那个当然，宋康仁自己的一个啊，在这个三年前他的那种为了拯救自己，也是应该也是警察的命令了哈，警官李仁的命令，要他要保全自己的性命，还有在两难之中，他选择了拯救自己，还有女朋友，可是他却是这三年都是好那种很那种非常深深的那种心灵的一种自责哈，就觉得我活了，可是那么多的人。那个在百货公司的人过世了啊，他也觉得，自己好像未尽自己的责任啊。那这是一个，那当然在这个当下里面，哇，这个嫌犯哦，居然都是不让他那个哈，这个放手，就无常人哦，哎，名字也取得很好，无常人哦，就再给他一个两难情境，你到底要选择拯救少数还是拯救牺牲多数啊，到底是哪一个抉择哈？那好，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好像刚才听你在讲说，哎，我觉得那个警察下的命令，到底那个拆弹专家要遵守吗？这也是我常常在想的问题啊。那讲不遵守会怎么样？可他会在那个瞬间啊，这个这样子的决定是怎么？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是很重要的耶。哇，就这么大肆渲染，可是他有时候，而且有时候那种媒体也是以讹传讹，可能也没有完全了解整个这个过程啊。那到最后，我觉得罹难者的家属的心理的一种就是辅导啊，諮商也是很重要的耶。否则好像以为有的时候非但没有金钱，而且还有一些舆论的那种那样子的一个责难哦，让那个罹难者家属是多重伤害啊，对，所以呢，他又觉得我要这个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让你们也尝尝这样豁出去的感觉，我就是牺牲自己在所不惜，让大家知道这个你们所做的是不是有对我有多大的伤害啊。那在这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哎，到底这96分钟呢，那是到底是拯救他人呢，还是在自我救赎呢？哎，请美娟老师说一说。
1: 我想应该是两者都有哈。其实不管是这个警官呢，还是这个拆弹专家，他们其实都是以救人为最高指导原则了。他们其实本意就是要救人。只是说陷入二择一的两难情境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道德抉择出现。好，那只是说道德抉择呢，其实也没有绝对的一个答案或者绝对的一个标准。好，就是就看每个人身处的一个位置，好，是什么位置，然后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可能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道德抉择出来。嘿，那所以呢，三年前那个双炸弹案，好，那当然就是后来就是宋康仁呢选择保全自己，那他自己本身也因此这三年来就是陷入一个自责的一个阴影在哈，所以等于是三年后高铁的这个双大弹案，好，他最后呢就是牺牲了自己来保全列车上的所有的人哈，所以这个也是对他自己来讲也是一个自我救赎这样子
0: 哦。求人得人了，
1: 是，
0: 我觉得，但是当然，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太太在旁边，一定非常难过。而且他太太在这里也，居然这个导演编剧的安排，让他也学会了怎么样去解救另外一个车子上的那个拆弹嘛哈的技术啊。那我想这个， 有时候我们真的看这些电影，有时候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啊。那有时候在想说，哎，我现在我不能进去，可是我可以教另外一个人也去完成这样使命啊。这里是真的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啊。那我们去。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真的学聪明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我就觉得九十六分钟我在看完的时候，我就发觉跟那个韩国的那个失速列车啊，这个有一些异曲同工的感觉。
1: 对，我在看九十六分钟的时候，脑海里也是一直浮现我们那个孔刘的那个失速列车哈。对，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大一样，这样子，这样感觉看起来还是会觉得，好像失速列车更来得更丰富一点，它的一个整个剧情的堆叠，好像还是更高超一点这样子。这样子，因为就是主要就是说这样子两部看起来呢，会感觉失速列车呢比较类似像英雄片这样子。那个这个是因为剧情的安排的关系。好，那其实像孔刘那个角色，还有那个林柏宏这个角色，他们其实都是剧情的安排都有让他们就是比较贴近人的部分，而不是把他们弄得像一个神一样，所以他们在一开始还是有一些人性化的一面，就是会有一些私心，像比如说孔刘那个角色呢，他一开始也会很希望让他女儿先跑这样子，对对对，那后来反而是女儿拒绝了，那所以他到后来也是一层一层的堆叠之后，他后来就是拯救了很多的人，然后甚至是壮烈成人了这样子。对对对，好，那九十六分钟这边呢，就是他会比较偏向于就是二择一的选择啊，让你去做道德的抉择，他比较不太像是那种英雄式的爽片这样子的方式。可是这样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因为以三年前双大弹案跟就是最后高铁列车的炸弹案这样来看，就是会让林柏宏演的这个宋康仁的角色会比较偏向就是自我救赎，就有点就是在弥补之前的过错，这种感觉就会比较失去了那个英雄的光环这样子。对，
0: 英雄是有时候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对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当然失速列车它的剧情又更加的一些复杂哈，也加上一些那种疫情的那种所造成的那种那个尸体人会变成一种丧失理性的一些行为。所以我还是觉得九十六分钟或许也是常常我们在人生中，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到底是就是那种我的职务所让我负的责任，我有没有善尽到这种责任？有时候在责任跟家庭的责任跟那个职务的责任，到底要怎么样去两难，能够兼顾到啊？那因为他的妻子可能就变成一个寡妇了，妈妈就是失去儿子了，那样子的伤痛，可能跟这个他的职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付出，可能就变成小巫见大巫。但是那样的伤痛，我觉得罹难者家属，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看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可能这样也真的需要去关照到那些，不管在职务上的牺牲，或者在一些意外中所丧失的那个罹难者的家属，我们都要去照顾到。否则那种积怨在身的时候，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也成为社会，可能他又不自觉也造成一个社会的另外一个那种违常的行为发生的话，这种事也是非常可怕的哈。那我想最后想请你说一下，那在这些角色中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1: 我在想其实人生呢，就是一条用选择题串起的一个旅程哈。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呢，就是一场就是无限延伸的一个选择题。那我们的每一个抉择呢，都编织着一个不同的因果的连结哈。就像这部电影《九十六分钟》哈，它因为 一个选择，好，然后就造成了这样子后续的一个因果的循环。好，那如果当初有不同的选择，可能也就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好，那但是也是因为这些选择呢，塑造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故事。好，所以这部电影它就是要告诉我们，在生死边缘呢，谁还能够坚持善良。嘿，那我有看过林柏宏的专访，他拍这部电影96分钟，他担任男主角，拆弹专家宋康任。那当然就是在记者会或者电影上映的时候，可能有媒体采访他，就是他演这部电影他的看法，他的感觉跟看法。那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他就说人生无法重来，我们走好每一步就是答案。嘿，这样对，我觉得很棒。
0: 人生无法重来，走好每一步就是答案。但是在走好每一步的时候，那一步就是选择。
1: 是，
0: 对。那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人生无憾的选择，是我们总是人生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
1: 是的，对，我想这就是这部电影所要告诉观众的一个最主要的宗旨。
0: 对，那当然我想我们心存善念了哈。那我觉得总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那时候我真的在想说，在没有无法完成的话，就祷告上帝，这时候来奇迹出现。
1: 对，
0: 但是我想但是怎么样做我们最好的选择，真是永远要心存善念的去学习，可能也要在那种我觉得在做选择题的时候也是要有一些智慧。
1: 对啊，
0: 去多方面的观察，再做一个怎么样去取舍，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啊。
1: 是，感谢，
0: 谢谢你哦，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一个带来一个96分钟啊，一个也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做必要时的怎么样做正确的选择，是永远要一辈子学习的功课。感谢赞美主哦，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1: 谢谢
0: 美娟，谢
1: 谢
0: 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我的彼片皮箱，搁写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Love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Love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2: 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微猫在你手中融化下江山，躲掉了桌面，朝下碎成一道烟，为他闪过我的

为谋细间香入腹，着丝要慢，烟重新分配，攀爬上废弃的墙边，他游过我的耳，追他靠近我的

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到一所著名的大学演讲，台下坐满了数学研究所的高材生。数学家一上台，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二加二等于多少的简单算式。同时他问这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说，谁知道这个算式的答案是什么呢？台下一片寂静无声，这群平常表现杰出的高材生都慌了起来，不知道这位大数学家在这个算式的背后到底藏了什么高深的数学哲理。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不肯轻率地回答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拿出笔在纸上反复推敲。大家心里都推测并且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习题。这个时候，坐在后排角落一个大个子的学生小心翼翼地举起手来，用很微弱的声音试探着回答说，教授，二加二等于四吧，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许多的学生听了都哄堂大笑地说，别闹了，这个答案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教授才不会考我们这么容易的问题呢。数学家这个时候却给那个举手回答的学生一个赞许的眼神，然后神情严肃地说，幼稚园的小朋友都会回答的问题，你们这群高材生却没人敢回答，是不是碰到越简单的问题越是自己吓自己而裹足不前了呢？是的，有时候害怕阻挠了我们的勇气。有一个研究显示，你所担心的事99%不会发生。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勇敢又有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别忘了我们都来自母亲的肚里。相信战争，也相信爱，相信两者都必须存在，相信现在不过是阵痛，相信未来也不是正在，相信战争，也相信爱，相信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成功是人人所希望的。美国曾经有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选取了100位年龄都是20岁的年轻男女，问他们是否想做成功的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要成功。然后这家保险公司对这100个人做了连续45年的调查，在他们退休之后发表了以下的统计数字。1%非常有钱，住豪华大厦，出入名车，生活相当考究的最成功的人。有4%生活无虑，遨游世界，用钱随心所欲的成功者。有6%一无积蓄，在衰老之年还得继续做清道夫等低下的工作才能维生。有36%还没有到退休之年，早就因为因病或灾祸而死亡。有54%退休之后要依赖救济金过日子，他们有些到处游荡，甚至以地下道为寝室，以街道为露天的卧房，境况凄惨。有以上可以知道，95%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失败者，而他们每个人在20岁的时候都曾经豪气干云地说，他们要做成功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失败的人呢？归咎原因是，第一，缺乏人生的目标。人生要自己设定长程、中程和短程目标，并且列出时间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目标，确实依据时间表逐步实现。没有目标，人生就像茫茫大海航行的船一样盲目前进，最后是否会到达，或者是沉埋在漫无边际的汪洋当中，不得而知。虽然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难免有预期的变数，就像船偏离了航道，但是若是已经有既定的目标，终究还是会到目的地。第二，对自己不忠实。一个对自己忠实的人，就会全力以赴完成理想。人生就是在自我期许，期望更有名、更有钱、更有权。如果能够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理想，然后鞭策自己，尽量成功地完成自己的理想，就是成功者。因此，受托付需要尽忠。第三个原因，没有办法成功，是因为善于为自己找借口。人有善于为自己找借口的天才，善于在分秒之中推卸责任，原谅自己。比方说，迟到马上找公车误点，或者是马路塞车等100种的理由来搪塞。人生成功之道在于，有错误就要承认，从错误当中获取经验，从失败里面获得教训，汲取教训，努力以赴。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3: 也是该最美丽的发展，却保持新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神法，用热情行过神法，用真假记录神法。 Go Go Radio FM 104.3，让你一行一把群。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余牧师。再一次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应该知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年轻的一代，鼓励他们一起收听。暗自说什么呢？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谚语，能干千军万马，难干厨房做下。我再用海陆的客家话念一遍：能干千军万马，难干厨房做下。华语的意思：能管千军万马，难管厨房灶下。我们来学习客语。能干就是能够管理，能力能力，管理千军万马，千军万马。所以难管理中难干，厨房就是厨房，灶下呢也就是灶下，好像闽南语的灶咖。想象统管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常胜大将军，回到家中却搞不定厨房三餐，甚至搞不定婆媳夫妻的问题，不禁说出“能干千军万马，难干厨房周下”的感叹了。这句谚语也让我们有好几方面的反思。第一，好比清官难断家务事，夫妻婆媳的关系，我们雄壮英武的男士对伟大的女性应该要多一点的温柔体谅，避免大男人沙文主义。如同圣经提到，男女受造有别，女人先天较柔细、敏感，男人千万不能言语粗俗甚至暴力相向，如此才能赢得女人的尊敬。此外，这句谚语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各有所长，没有人是万能的。如先贤所云，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因此我们要谦虚受教，尊重专业， 不要越界自以为是、啊、客语叫做尬威、啊、闽南语就叫给搞、啊、反而我们应当要彼此需要，团结力量大，三人行必有吾师也，也如圣经的教导，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就让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能力与恩赐，哪怕是管个小小的厨房，我们都要做到不只是 A， 更要做到 A 加 A plus。 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再次为我们来读一遍：
5: 年冠千军万马，难冠楚风周哈。
6: 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安之 C 张蕊了。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差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汾阳书堂由刘礼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来坐，欢迎大家来视察大嘴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有请好朋友一听而来，视察大嘴鼓哦。
1: 人生路不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是擦大嘴鼓。
3: 您好来错，绕墙衣来是擦大嘴鼓哦。今天我绕墙的是慢音来到 Andy 的节目咯。谢谢绕墙给来分享，先来听加个赏。
4: 我是羊肉饭，我是查某族看不到的世界。其实小小的时间我还看得到，因为我妈妈不是牛师，就是家的某族没有某，所以我出世家下我没同的求牛看不清楚。都是小小家下因为强工业的关系我看不到的。
3: 也是牛飞基本来看得到一点点，不过后来结果唔到诶，家己妈妈一天冻饭咯，冻艰苦哦。

0: 人吼，我就带去本眼科看呐。结果眼科医生就说，他一只眼睛吼就视网膜剥离了，吼已经没有视力了，已经萎缩掉了。还有一只木组织那个弱视阴阳冲，他讲医生如果一只生眼可能他白，我用。要不用太动太杂，动太杂，死给人看一道。哦，啊，他跟他谈到个还好，是说到像你晴天霹雳一样诶，啊，就是说用没办法接受啊。哦，结果转了不卡，就给我什么什么呀？你想讲，人头摆是感冒做做唔好咩？好，还有像你历史重演一样诶，又同老人穷一样，就是说按你当辛苦过啊。他长出讲啊吼，我婆婆老我先生吼，他们都安尼当做得接受啦，佮唔爱讲讲，就唔爱讲讲，因为去怪爱啦，因就当因怪起个个啊，因为安尼吼，从人回头也是生一样诶，啊，好得我婆婆老我先生，佮就因讲唔怕啦，生人啊独到诶吼，所以带去陪医生看有办法治疗么？讲我小娘姑啊，就全部都当起啦，当上下对我当好啦。唯一庆幸的就是一点，其实是说带讲一生人，安尼就带我的一本医生看到看有办法清掉么？我带到那一本医生看，医生如果没办法，噶他有想讲我比开刀次看嘞，噶他医生如果开刀会发出十分之一的希望那点啦，我就无去比开刀啦。我想讲最少给他有光鲜啦。嘿，万一快刀失败落去，就冇办法贡献嘞，不对，人家唔好，嗰个就冇必快刀安尼啦。
1: 到见到亚三毛嘅天天，有长时间看唔到，哇，妈妈心情一定冻艰苦哦。本来想到安尼雾茫茫看到好诶，冇想到自己十四岁时节，家己冇住，完全看唔到诶。
0: 佮家下佮做迄细细家做药师咩？药师吼，虽然药师唔过佮行路啦吼，生发也都冇问题啦。只讲看书我懂钱，我用病态的书本，家下托书家下吼，一年生家下跟老师就会老家个书病态，好病态佮做看做，安尼学习就冇问题。这次都佮差不多十四岁家下做各种，所以我个用眼神家开始就是应该。妈妈，我冇做，你说嘛，他把行路行的吼，一下会变暗暗糊糊安尼。带去陪医生看，医生又讲，当初又唔咩物个查唔出物个问题，结果都各种一年生噶哈，差不多一年生，他好几家，其实又摆住老公，咁冇做当位知道安尼，看冇嘛清楚，过几多家头不当我很多，很多带去陪医生看，是个。感冒个药个啊吼，加个个嘛有抗组织胺的药个，一时落去加个眼压都会卡起来了，卡起来感冒组织会看唔清楚，看唔清楚啊！特别是我老医生讲，抗组织胺的药个唔好加，不过冇办法啦，他把很多落去冇计法，冇办法压下来，加个感冒当严重。我有一拜托苏州就讲感冒组看唔清，有一年来就讲，加个差不多各种差不多二年生的上学期啦，佮就讲。转来了人来讲，妈妈，我唔是做嘛，全班组感冒了，差不多一半以上人感冒，我就心都想讲一块嘞，你一天要吹到，因为我亲人有很多，一很多落去感冒组织会唔爽快，结果个安部会就讲，叫我疲寒啊，啊我就急急，大家爸爸讲，点门就关关起来，急急带去省里医院，某里的省里医院陪医生看，啊医生就讲，要退烧药个那必须，转来说，结果说到天一年。放入来噶，夹个手啊，好磨腿啊，手都甚是焦土啦。哦，又夹个带去陪医生看，医生又来做点滴，做完又讲下来，讲下来又想应该冇问题。天一热，哎，身体什么咯，又夹起来，又再个多阵去陪医生看，关系来来回回，三到三四多，都夹个手安尼发烧问天下来，佮讲妈妈啊，我做都看唔到，佮讲我看唔到诶，家下。看到见安尼个，当然我想讲，用个啥用个啥，哦，看唔到用个啥啦，下摆几十年用个啥，噶下就大概，可是拄到佮安尼问题，同样可以来处理啊，吼，可以面对啊，我就唔敢多佮面前表现出来啦，哎呀，唔敢叫多佮面前点么子啦，所以讲唔怕，哦，我批准佮，一面对安尼啦，吼。

0: 也都是妈妈，不敢在妈的面前流目子，因为叫比家的妈的很坚强哦。啊，用饭哦，其实个都到安尼事情，佮很容易想的呢。
1: 以前细细时节看唔清楚，后来同学欺负我，后来看到可能是心态的变化，这时节本来看得到的，一下就好点点，我就看得到的，心都当紧张，当惊，就我花很多时间去重新的适应新的身份，这时节我去启明学校，因为刚离开乌卡，就是这位松口松松啊，去个空气的街，我住都个宿舍空到被窝底背，我难过，我住我家己的不平就转来乌卡，因为住无习惯多诺背，又是完全看到的全新的想法，难过。张勇诶，住韩国来诶，一下张宽转去主持到哇，这时节真紧，当辛苦。
0: 第五排拄到某个事情，玉飞佮唔会讲出来，因为佮啲野外未少，佮唔敢讲，佮到时间吞下来。不过因为呢，妈妈佮啲诶，
2: 佮细细间吼，佮差不多小学诶。一年人生噶，佮一开学噶，我就会去带佮去老老师讲，加个状况，佮老师就有的老师懂好，佮懂晓得，有的会懂到方法，讲我去带个生意嘞，讲第二样去，个生意就唔会欺负佮。可是佮到小学个四年生噶，佮加个班导师就问过一个老师，结果佮个老师吼，可能怕唔晓得讲，冇乜个方法讲安样个来，特别很人安样个照顾，佮当当人欺负佮。就当初人欺负佮，可是佮转来蛮实讲哦，蛮实老爱讲。就有一班啊，都同我同学夹妹的吼，老一番同班呐、啊，同班佮就老爱讲，到路上读到佮就讲，夹妹当我本人欺负唔对么？我讲我系佮转来蛮实讲呢，夹妹本人欺负唔做唔对，哦，当我也会欺负佮安尼。结果今日按部转来，佮下课转来，我就问佮讲，你到学校系咪当初也会欺负？结果其他人还说，妈妈，不买啦，不买啦，其他人还教的事的啦，我说让我教，他说他当我老，他洗来当我这样，等于人的东西拿来丢都丢在啦，让他赢嘛，我等下又来，看我这个又叫我来讲我啊，看我跌倒啊，好，我没说这个人面前，他弄我啊，我爱给啊，我说哦，原来他就是这样被人欺负，可是他蛮少来讲的，可是他的解读是说，妈妈，他不其实唔会用的啦，唔做唔会搭机就好嘅啦。你唔会搭机嘅方吼，佢就教唔来啊。唔做唔会插机，佢就冇事唔冇教，佢就唔会嘅啦。诶，家下最近想讲，一个生意咧吼，佢虽然俾人欺负，嘿，一般嘅人就会想到讲，诶，我都学够钱嘅学生诶，你骂佢，冇做老老师讲，也很用啊。我做呢位讲，预防佢有一种想法，表示佢当健康，加个想法当健康，佢自己能够去应对个。佢安尼本人唔咩往到欺负，喺人嚟教，佢可以自己自家去调试，自家讲喺人嚟教。安尼对，安尼对佢嚟讲，就唔咩讲系生当机问题。我阿叔讲好，家几一时分，你喺过分嘅话，你再听阿老妈妈讲。唔过时下阿叔要请老师啊，阿叔要请老师讲，同学不有一种问题嗬，让老师注意一下啦。啊，佢老师就硬嚟讲。不过我没办法啦，个生意要动摇啊，我要讲没办法，咩没办法呢？我咩奈唔好啊呢？做安尼恩爱啊，啊我想讲安尼就没办法了呀。啊我做老预防讲，嘿个生意嘿个是讲动过分的话，你就做来老妈妈讲，妈妈让来请个小朋友哈，嘿唔会发出酸的啦。结果佮自从我忙熟了，老爱讲，啊我对你会讲讲，佮安尼发吼寒酸个啦，过五六年级个咩要读到啊？没同到同学没话个，跟阿叔大伯我也请老师啦，老师讲拜托老师听书，因为大伯就没通知老师啊，老师有的就要管呐，啊有的老师就唔得让我管呐，各种东西就难免的啦，因为 爱头摆细细咪系木竹唔毛咪，爱咪系弱势啊，爱细细咪不愿欺负啊。哎，爱要想讲安尼东西当难免呐、啊，哎，冇办法讲，很易冇用诶，用诶啦。主要就自家心态啊，去调试啦。
1: 嘿，爱做嘿报喜不报忧诶人，做嘿吃到冇想爱搬家就少，阿咪这时候可能吃到讲诶，当用咩冇物该用。去妈妈就算去请同学，可能惊到我欺负诶，欺负到很严重，所以爱冇想爱讲，爱就吃到可能，嗯，爱买插机应该就冇关系。
0: 买插机，阿心讲都有艰苦，安用个身哦？哎，预防佮也下用虫诶哦，佮虫出来。新港都有马街上花，有马街上诶去分享诶，佮全部冲出来哦。谢谢师姐，妈妈都发现讲，用花佮动物唱歌诶，未动好唱歌诶哦。
2: 佮我唱歌诶，系诶，伊差不多幼稚园噶哈吼，我就发现佮，因为伊上课伊到幼稚园噶哈，老师会教个儿歌咪吼，当到儿歌会教佮唱。啊！佮托幼稚园家就转来，啊！滴个嘟嘟煮饭，煮些煮菜，佮舅舅又送佮一台个细细台个个电子琴啦、啊，佮做滴个音琴音琴，因自家滴个音琴个音符啊，哎、欸，我就想，哟，有声音奇怪，又冇学过怎样打条歌个，佮做琴多准准，像个佮琴一两十条歌出来，佮做走个歌个安尼音符安尼滴个琴琴个电子，佮几张差不多五六岁一天天，佮做滴个琴琴出来。我就停下来煮饭煮饭停下来问一个你用小谈他说老师教的啊他就自己吃琴的啊我就发现他有一种天分有一种音乐的天分说我就带他去然后他我要复权的一个拓荒者跟他的拓荒者音乐教室音乐班我就去老师说这声音有好琴结果老师看到他这样的师啊不知道我教啊哦，上到一张嘅天天，就老外讲，佢唔得让我教。啊，我又看到玉凡又创业，冇学到乜嘅东西啊。哦，老师有时候有些，人哋头脑痛，唔得让我教，我就病态，病态过后就一直就冇咋个学。啊，佢就都唔卡自己教，我都差唔多三四年时咧，噶哈，一个雅思嘅料，带佢雅思嘅料，就可以啲嘅买嘅电子琴，好、哦，啊，我就上去摸一下。要电子琴用用，啊，佮做流天花的，结果佮做生意的又当聪明咩？今夜天天就只只做阿不开去，搬一台电子琴搬到阿楼当三楼去，喺外国搬去吃弹的。哎，我就想讲，啊，玉凡就当喜欢咩？当想爱啊，一台机下班完啦。啊，我就当想爱，我就想讲好啦。其实一只生意去磨盘啊，就想讲买一台搬去。教也好了吼，比做盘难嘞。过去像记得买做生意，徛到三楼来，我徛喺排摄，就我去买起来，就比安尼。过去家个买嘅人又讲，机会本做得请老师来我卡教啊。过个老师就讲一张嘢来四多，一礼拜来一多，所以安尼来我卡教。啊，像哎一对一嘅教学吼，可能较低啊。国家阿其他太嘅，可能教啊，咩较好教嘅啦，加差不多十一岁。哦，结果就。老师就来教，结果老师教个月教了两三章耶，佮就人家讲妈妈，我说老师当我弹唔唱了，冇眼波用个呢，佮安尼讲，我就讲，佮你还要抢老师冇，叫唔是抢老师的，冇一只老师冇抢个啦，我还有只个比伊抢个合我个老师在教，好、哦，我有只个以前头摆幼稚园带佮迄个老师，佮只老师当有耐心个当外面吼，总系讲佮蛮有研究到安样个教育法。还有一番他太的吼，其实想一个办法讲，佮教一番家佮用六言咩，好本一番弹，好用个节拍器本一番一个一番专业有卡张音弹音弹，结果佮就按来按来就创业，来就尊上讲本佮一个娱乐啦，吼，佮无盘咩，就在做盘用安尼，哎结果佮到小学六年级个哈，啊佮伫中间也有伊考个鉴定啦，大概就有过就有过啦。就有考过，考到第差不多第六级诶，佮就开始就一直学到国中，佮伊前面学校大礼拜转来，每通用大礼拜就会学， 转来做医学，好多高中毕业过后，伊读太好个就无好个啦。啊，可是其实个就自学啊，就是搞个医学，请一起个医学，刚好一个应研究医学咩。
0: 未从过诶哦，真有一点天分哈、
3: 哦。系、啊，细细时间还是懂好从过诶，所以对人我懂有感觉。我妈妈讲诶，细细时间，生年就好好挺痛啊，就是最喜欢诶，模式前就懂看喜欢恁挺痛。啊，谈到人我啊，就会点下来，啊，你讲就会去请诶，那边有人我，啊，就会点点谈。哎，从些对人我哎，就当想做个特别的注意。
0: 嗯嗯，妈妈不会唱吗？
3: 激动会唱歌诶。嗯，妈妈特别做开玩笑讲啊，唔咩啊，我唱歌，你爱我唱哦。
0: 你讲系啦系啦，
3: 遗传啊，
0: 遗传遗传，遗传的好。不过，俺都看到讲妈妈对伊妹妹讲啊，马介多妹不伊做，俺来推天书啦哦，你好好啊，得嫁伊当小公主啦，佮干么表叔不伊是卡做呢？
3: 其实俺一下转去，俺因为俺下一下都特别自家一上黑，那到了转去没有另外就是俺转去黑公主，因为都特。全部都是家来啊！啊，我专心啊，就会同阿妹有一些塞奶啊，妈啊，老爱装嘛该装嘛该，专心做个公主啊。其实坦白讲，就是也一路红冲，我开始起家吃东西表演，无就是老人以前可能是妈妈批定啊，后来就是我吃东西家处理啊，起家的事情。坦白讲啊，妈妈一开始其实有一些反对，其实都按你懂米险啊，爱当像懂故事用诶，爱做到佮讲唔怕爱一下，虽然讲还蛮有当多些啊，唔过一下系无老爱表述咯，不爱去好个话，爱都细说些爱含系唔晓得。其实都当有脱离，所以其实咪慢慢的表述。其实爱让阿妈妈一件事情咪。努力清救的时间，就是叫我表述啊，俺妹妹，俺要妹妹愿意去吃。
0: 俺想，俺妈妈都是想讲，你太话伊讲伊是皮色，都完全看唔到，所以佮袂少，佮袂烦恼吼。
3: 佮懂少，佮想爱听，以后爱安养的，佮佮时节很爱去算命，爱讲爱无无物个心思，因为俺下巴安养的，佮时节完全无做，无去想讲人恶做得，因为人恶坦白讲。属于他无问题，啊，又无讲当我从个时间，那又想讲几做的边啊个工作，所以阿妈个时间非常的少。啊，后来忙的就是一机会来的，啊，就哦，当初啊，你咩不查，你从国外又喜欢，那又做的赚你的钱，妈妈就哈放心的。
0: 哇，妈妈。以后的地府卡的算钱就可以了哈，
3: 其他都卡有时间诶，就是印堂都给不用来充过诶，你这边拿来头号粉丝，
0: 头号粉丝啊，系啊系啊，你想可能佮妹妹吞丁啥讲哦，也应该也没有都未充过哟。
3: 其实俺妈妈懂谦虚，所以同年同伊讲，哎、欸，俺妈会懂我，俺妈如果啊无啦无啦，
0: 安尼哦，
3: 俺妈妈。懂哈气的张脸，其实他他低调，其实是都还好，就是前面懂感谢，懂拢也不爱给费啦。
0: 嗯，哇，佮欢喜的心更多啦。
3: 啊、
0: 所以我想啊，妈妈一听哈、哦，你说谁是给到烫衣唱歌诶，妹妹不一些意见哈、哦嗯，我每天又是给你们一些。婚礼呀、
3: 啊，
0: 莫嘿，莫到
3: 伊的
0: 啊，米牙啊，春酒啊，哈、嗯，莫到伊物个活动哈、
3: 啊，
0: 哦，伊都为伊个唱歌诶哦。妈妈开始又听得伊系冇？
3: 嘿，伊开始伊就应该讲，伊可能系个第一只经纪人，所以伊会批定个啊，让个总东多个事情，我可能会听数。后来就是我自己吃定去处理，有时候记得时候我才会跟你说，哦妈，我的时间可能我用天数做什么
0: 妈妈一听请放起来对旁边吞一点书了哈。
3: 对啊，
0: 嗯，不过更不要很荣幸邀请个安慰唱歌的个客家嘛，然后来演个节目都来唱你唱歌的
3: 啊，
0: 先来清唱一下好吗？
3: 好啊，
0: 好，来唱一首客家歌，
3: 好。好我唱的那条歌是我的秋年堂都有一首当好听的歌的很多韩国

0: 做地老爱公。
1: 哇，安福特，掌声鼓励！
2: 也是杨玉凡、玉飞来同演现场演唱哈，哎，现场最难呢，
1: 哈、啊，
2: 呀，考功力嘞，
1: 出考题不
2: 难。哎，上哈，大白，嗯，来，听下有唱到讲嘅玉凡啲嘅啊戏服啊，哎，啲嘅男装哈，又啲嘅唱歌呀，当到嘅相亲，全部拍有看过你哦，
1: 哈，有咩玩？我有人专门去唱爱唱歌诶，
2: 哦，粉丝哦，
1: 我其他都有时唔爱老爱打招呼，其实去唱初恋唱啊唱完差不多诶，其实点点诶都做诶。
2: 古松伊滴个摊滴个唱，伊滴很唱有几多年么？
1: 做去唱太个大数诶嗓音，啊有时就会误判，还是会吃到当初无妈人，那妈妈就会。老外公，哎，莫要多压磨你哦，懂多远哦？我当属于你哦。
2: 你本来想偷偷休息一下，
1: 啊、可能我开始唱的莫按曲的歌诶，那妈妈可能一了解我的糖度，就是讲莫要多压磨你哦，懂你。
2: 哦呀哈，印度真紧来糖，又翻来唱歌诶哦，也是歌诶，很就是阿公。

0: 经过十年慢速过才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FM 104.3
2: 阿公，亚叔各位都是玉飞，其实个写哦，未系去创诶，未系去创到第一名嘅各位哦，系去同阿公嘅感情哦，哇，今日硬要强玉飞来到诶你嘅节目分享，没有来参加嘅歌唱哦，诶亚叔阿。公是去抽到第一名的各位呢，有没有安尼机会去参加比赛呢？
3: 但是看到的网络上，还是同好多网络上看有乜个好搞的，还是看到一只桃园的全国性的客家的歌唱比赛，里面有创作的组别，就有歌唱和创作，还是想讲哎，身边当中有写好的客家歌的呢，哎，当然知道做得来吃看的哦。哎，做老记再来拿出了糖，再改改一下，哎，做老记搞出去，转头搞啊，来头搞出去。啊，结果做一线嘞，哦，当中那个妈妈平安去的，去讨厌去比赛，哎，是用钢琴。自己弹自己唱平常的唱歌的表演的方式就是以这样为主，全部的参赛者只有我是弹钢琴自弹自唱，就是比赛的是一条下半我阿公的歌，我阿公已经是天堂歌，那一次就当时用客家话来写一条歌的本集，因为以前我就说对话就会用客家话，所以我就有下一条本阿公的歌的，就拿去比赛，我有唱，我有讲自己的话本阿公，就这样拿去比赛，结果颁奖的时间，从优等，无牙的名的，第三名，无牙的名的，第二名，没有，董敬总。结果真的是第一名，就当欢喜，我妈妈没当欢喜，很意外的没当欢喜，因为我自己写的歌的又得到第一名，跟那老一般的歌唱比赛完全没有用的感觉，就是你写的东西本评审肯定，亚叔歌的是阿公也是客家话的创作，就是我的阿公头摆，其实当喜欢唐爱唱歌诶，因为当喜欢看爱有上天师啊，某组戏有戏那位表演嘅唱歌诶样诶，今无听得爱去表演，大部分就是不看因为拍影片啊，哪种也不会看，某组有扮个八十大寿刚诶来去唱歌诶，但其实当听大概。不开有人下来，记住老人下讲，我一只孙是太过神，佮当我唱歌的，然后就当排戏，然后当上来看到我坐底下。阿公以前很好客，就我看就当多那边那边人下，还是当排戏的，特别在你小几眼，还是知道后来当很可惜，佮没办法看到我后来出的唱片的样诶。其实离开我的，就是当时的下一首客家歌的本集，所以我就写一条歌的老阿公说，阿公不是小，我会好好照顾自己，我会继续做我的太高声。
1: 萧煌奇老师没有鼓励你，没有经常陪你的歌的啊，
3: 对啊，
1: 我是个侠，因为这样吗？啊，创作呢，
3: 还非常的强，还自动还，还做某自动还是他做的下歌诶，还自动还某创作的天分。按过老师做哪讲，怕就下，反正你就下嘛该东西，你就从不爱谈怕，所以爱
4: 主从一开始可能哼哼唱唱旋律啦啦啦摸歌词，乃主从彭丽堂，阿吉主来讲，哦，就系几位以国语流行歌曲的，因为我是下滚爷嘛，其实我以流行歌的歌土人来讲，哎、欸，亚述歌的当后堂啊，唔过我本来得位建议。还是慢慢慢慢的了解到哦，伊能下国会做黑暗呢，所以给我一直鼓励爱去下。嗯，然后出的唱片以后有时间读到，因为我爱讲有多下国会冇，
1: 冇停哦。
4: 还是哦，咩好才给俺内蒙？俺可能有时间啊，只有从做黑一天对俺来讲，一。你有来搞，就是要花很多的心力，然后有时节奏会难死，你知道吗？不想下哎，所以俺们吃着火柴干呢，俺们继续下一下一。
1: 我想大家会好奇哦，就讲你先弹琴有个旋律，爱讲你有个歌词，因为中文系嘛哈，你用的马个先开始呢。
4: 我一般是先有旋律，再填歌词。阿妹有一种腔哈出来耶，我哈少先有歌词，再有旋律。啊，不过因为我一次就有多下，所以其实我的手机底部我随时就会记录到的，譬如讲糖豆芽鸡，马个发，母猪公，熊豆马个我老记录下来。所以我手机里面其实有多位歌词，只是还蛮有。天你们我老去就得吃看呢
1: 哇所以大家都会想给汤恩给跳下给玉凡给公鸡走的一首一首的歌在他的脑海里面呈现哦大家很好奇哦专辑名称叫梦想的光
4: 梦想的光
1: 走的来推荐一首吗
4: 好啊，爱做先来也跳完都想爱唱歌的本你听，想要唱歌给你听。其实就是下本所有支持爱的，不管是爱的我看你那朋友爱认识的，也是爱不认识的，可能是多那个地方有弹过爱唱歌的，就会感谢大家一次不爱鼓励，一次就多爱的身边。

我是混账综艺团团长刘明。玉凡在混账综艺团已经很多年了，我记得从刚开始站在舞台上表演就是有点生涩，后来呢他的表演越来越有进步，所以现在如果有他的场次的话，他都是唱压轴的节目。其实我最佩服是玉凡，他最住在苗栗，北漂，然后租房子，然后自己赚钱，自立自强，在他身上真的是看到了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另外呢，就是玉凡除了歌唱的好之外，他词曲创作也是很厉害，曾经出了一张EP。 另外呢他也有参加客家歌谣流行创作比赛得到了冠军。那有一次在唱他的创作曲阿公，可见得他对于阿公的怀念。其实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感动，可见得阿公在他这一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给他影响很大。最后还是祝福玉凡在歌唱的路渐入佳境，越来越好。

0: 一凡啊，谢谢是昆曲多太哈，真的他很独立，他真的诶、比一般的细人咧哈，较懂事，因为啊从细昆曲都也哈，他自己可以独立，这样子很值得他人的疼惜啦。就吉昌国诶，吉大伯去表演，下班也要追伊去哦，正好顺便都要谈啊，他的吉昌国的反应。本人感觉就是歌声很甜美嘛，人也长得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所以他的歌声真的可以呢净化人心。有很多粉丝，我们就喜欢唱伊唱歌，你后摆去做街头艺人，有些自己的朋友后摆听到唱到伊讲伊在唱歌的人，会特别去特别去给他提防，哎，唱伊唱歌的，那个回应都。当做等候了。要是他有出专辑那些，那我们都就是从小看他长大的，我们一定是全力支持他。
1: 哎呀，一凡给张奎斯噶哈是讲去参加苗栗视障协会哈，给到奎斯州街头艺人啊。哎，给许多噶哈给视障协会个经理如果彼此重逢了，一冲阿姨啊，给经理如果哦，给唱歌等候谈又等感动，谈没起呢又等候。哦，又自弹自唱，就是懂分析，就开始踏入这个诶唱歌诶讲个啦。啊，佮太好朋友家，就是啷个讲，佮懂兴趣唱歌诶。因为妈妈有钱好穿，诶、又有好唱歌诶，又懂快乐，讲好人快乐就好个啦。嘿，爱你咪讲，其他事做莫做唔莫吼，要做佮轻快乐个事情啦，快乐就好个啦。有赚钱无赚钱都莫相关。诶、忙伫佮多一唱歌诶领域里面里底背吼，啊，其实佮又。行出去，一片天啊！也许获得他家人嘞个照顾啦。佮一边也要听音乐样诶，佮就参加个富邦银行诶举办那个身心障碍个才艺竞赛啊，佮就报名个歌唱组，结果又董亨运得到第一名。佮马个比赛，佮哈巴威比赛，佮慢慢的就董多年会有唱起啦。好，董感谢萧煌奇老师，董志学安尼提携佮。在脾气安尼吼，本期搞几个安样的去作词作曲，指点方向嘛。啊，本期学到，记住表那多一方面应有应进步，应进步安尼啦。我说多一下吼，安尼特别去因来表演，因来表演，伊也同我人也讲哦，伊去因来表演，伊也一道 case 吼，因一道人会邀请佮，哦，还要做一封信啦，讲要同欢喜讲，佮有根本伊安尼吼。佮可以去佮自力更生啊，去佮学去佮冇问题啊呢，诶唔是台湾的啦。
2: 妈妈也还是表叔的啦，哈、嗯，本意是佮做滴台北啦、苗栗啦，安尼行来行去吼，安尼佮买亲访信嘛。不过我特别想伊一三年的台北带哈，你用用诶是照顾是佮煮，哎呦出去卖喏。
3: 俺个三村其实大部分就是都拿不买，像一下外送没多方便。还有其实基本的生活住杭州的，啊还有些帮忙的就，有时间会很零散，我就俺个房东其实没不差。俺有一摆俺不晓得生意点很起来，人爱打蟑螂，来。因为冬天我怕水母，你是来同来处理。我就系俺个朋友，天数爱做一地位，俺冇办法做一看的事情。
2: 古时候伊嘛，该事情从唔做得时间来做啦。
3: 大部分就杭州的。
2: 嗯，不过也哈，还好，因为嘛该富康巴士啊，
3: 哈、啊，走方便。
2: 哎，那系讲伊时间哦，时间是，坐捷运嘛该没走得
3: 啊。系啊，坐台北反而怕方便，都没有那些发租，一天要有人视察诶，这样做得出门。
2: 所以讲，还系要动动魔法图解决个问题。面对的困难，不过安尼玉飞佮系当欢喜哦，因为佮做滴从古的本大家来谈哦，没有当当人，拄到佮咪袂本佮当。

0: 安尼认错啦。
1: 一凡啦，希望唔到台北，快快老实。哎，我要做你喜欢做嘛事情，我们都会支持你啦。
2: 一凡，妈妈希望吼，唔住平平安安啦，健健康康吼，快快乐乐。最主要爱心肝爱快乐吼，爱快开心，爱快乐吼，过年嘞吼。不管有存钱无存钱，出一多钱就无相关。最主要身体健康，过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安尼过年嘞吼。我话吼，做自家安尼做有兴趣的事情，安尼成长啊，充实自己。现在吃到哎呦，如何啊？没有求当多，我就吃到安尼一番，我就吃到也蛮久的啦。
3: 玉芬哦，其实个对时个有嘛个期待么？乃讲十年以后的时个，玉芬爱对时个恐怕该喏。
4: 十年以后的玉芬，你以下过了好么？有请到那个对象，也是结婚的。唔管用诶，就希望你做得做你自家真正喜欢嘅快乐嘅事情。从过一件事情一次做，吃到当快乐。尤其是客家的各位，也咩客家人，所以希望做得下，无就从当到嘅客家歌本大家听。希望一次做。保持初心，就是记得一个梦想，一开始本的这种感动还有欢喜是什么，做得继续欢喜的成果的，没做下果的。
3: 嘿哟，没有祝福爱你跟有飞走得清到世界清好清好的米来，没走得看到请好给思考，看见最好的自己。这是杨玉凡自己创作词曲的歌曲，最后节目送给大家。希望拥有凡的故事，走得感动很好的为您哦。节目到呀，没有通好朋友工作的费了，银行来做一下礼拜，做个邀请你来试唱大作歌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1, 2, 1, 2。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先恭喜所有的毕业生们毕业快乐！到了6月啊，就是一个毕业季嘛。像心瑜自己的弟弟也是在这个礼拜毕业了。我觉得这个日子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快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心瑜就想要透过很多首好听的诗歌来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哦。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和你介绍的是由 The Williams Singers 所唱的《Being Good》这个组合呢，是由 Charles Williams。牧师所组成的。那这位牧师他天生就具有很敏锐的旋律天赋，那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受到传统福音音乐的影响。那这个合唱团的成员他们也不仅是技艺精湛的专业歌手，同时也都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他们的才华超越了多种的艺术形式，是能够借由音乐去唱出很多不一样的故事。那这一首诗歌在唱的呢，就是主在早晨唤醒我，带领我走上正路，赐给我食物，我要感谢他，赐给我新的一天。即使我不配，他也与我同在，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让我告诉你，主对我有多好，他超越了我的问题和我所有的困难，他解决了我的困境，他对我有多好，就是这一首 Being Good 在说的内容啦。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毕业呢就代表着你完全脱离了学生的身份，要进入到职场。其实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和困难都无法去想象，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信念要记住，就是神他对你很好，不论你会走到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与你同在，就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Salem Travelers 所演唱的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来自 Selim Travelers 的作品。谈到这个团体呢，就必须把时空拉回到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那是一个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灵魂乐和福音音乐强烈交织的岁月。这个团体呢 The Selim Travelers 他们就是地位非常独特的四重唱团体。过去传统的福音四重唱大多会专注在纯粹的赞美、感恩，那歌词呢或许是圣经故事，但是 The Selim Travelers 最让人感到敬佩的是他们做了许多极具社会自省还有批判性的创作。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他们是少数敢直接在福音歌曲里面去探讨越战、去探讨毒品泛滥、探讨暴力、种族偏见、民权运动，甚至是青少年犯罪等等的议题。也因为这样子的创作风格，让 The Selim Travelers 在1960到1970年代会这么的独特。那这一首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的音乐风格呢，就可以展现出70年代传统黑人四重唱最迷人的那一种极简风。那开场呢，就把这个带着复古感的吉他做开场，那他弹奏的呢，就是那一种蓝调灵魂乐的线条，瞬间就把听众拉回那一个老黑胶的黄金年代。而我们也可以听见主唱用那一种近乎沙哑撕裂的灵魂嗓音在呐喊着，那后方的和声的团员们就像一个坚固的人声铜墙，整齐划一的用和声来回应主唱所在唱的内容。那为什么星宇会想要挑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这首歌曲呢？因为他在唱的是前面的路好长啊，我正在跑一场人生的比赛，但我个人的力量真的太有限，我快要跑不动了。主啊，求你来握住我的手，赐给我勇气，帮助我跑完这场比赛，不要让我半路倒下，不要让我放弃。对于刚走出校门，即将面对很多未知挑战的现代年轻人、大学毕业生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高压的 race， 高压的比赛。那今天呢，星宇就想要透过这首歌曲来鼓励你，外面的世界虽然很困难，虽然真的很难去闯，但是呢，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软弱，

承认软弱这件事情是不丢脸的，只要我们愿意大声的呼求神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这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Gospel Kid Notes 所演唱的 I'm Going to Hold Out。

I'm going to hold out 来自 The Gospel Key Notes 的歌曲。这首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主唱 Willie Neil Johnson 这一个非常具有破坏力的嗓音。在黑人福音音乐的传统当中，有一种唱腔呢叫做 Gospel Shouting。 那 Willie Neil Johnson 在这首歌里面就完美展现了为什么他会被称为乡村男孩，因为他的声音不是流行乐的那一种干净或者是修饰过的声音，而是带着一种粗犷，甚至在副歌的地方你会感觉他好像是声嘶力竭的在唱。而当 Willie Neil Johnson 在疯狂着呐喊 I'm going to hold out 的时候，后方的 Keynotes 团员就用一种很稳定、低沉且充满厚度的和声一遍一遍的重复，好像就成为了在后方支撑的力量。这一种一呼一应、不断重复、层层堆叠的设计，就会让听众产生一种好像近乎催眠的狂热感，然后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歌名当中的 hold out 在黑人教会的语境里面呢，意思就是坚持到最后，拒绝妥协，永远不放弃。但是呢，如果把这样子的信念放在毕业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它可以延伸出很多意义哦。很多毕业歌都在描绘前程似锦啊，或者是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啊等等的，但是这首歌很残酷也很温柔的告诉每一个年轻人，走出校门后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暴风雨不断的地方。真的耶，其实心瑜距离大学毕业大概也是不到四年的时间，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在习惯我已经不是学生的这件事情。毕竟当了学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真的没有办法在短短几年之内就适应了。可是那出社会之后才真正的去明白为什么小时候大人都说要珍惜当学生的时光，因为去外面工作之后所接受到的挑战和学生是不一样了。你是学生身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老师会帮你 cover， 或是你的父母亲会很努力的要去帮助你、协助你什么的。但是当你出了社会，你长大之后，很多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还有挑战，你也必须要咬着牙撑过去。那当然，我们人的力量真的有限，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靠主得胜的时刻了。所以在今天呢，也想要鼓励每一个毕业生们，我们都要靠主得胜。当然也不是毕业生啦，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靠主得胜。那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咯，我们一起来听 The Songbirds 所演唱的 Help is on the way。

Help is on the way， 所有的帮助都在路上了，不要急啊。就是来自 The Songbirds 的歌曲。 The Songbirds 这个乐团呢，最初是在田纳西州成立，一开始他们的名字叫做 Seven Star Juniors， 那它是一个家庭的四重唱组合。那后来乐队就用 The Songbirds 的这个名称走遍了全国，甚至和 Compton Spirituals、 Lee Williams andThe Spiritual QCs 还有 Rance Allen Group 一起演出。那这个团体的一个创始人或是灵魂人物是 Andrew Cheers， 他的演唱方式呢，就是黑人传统福音四重唱里面最迷人的讲道式唱腔。他在唱歌的时候，前半段可能是很轻声细语的在跟听众讲述一个人生故事或是一段对白，但是随着吉他的律动层层递进，他就会把讲道的节奏无缝切轨，转化成充满爆发力的灵魂歌声。那其他的成员们呢，就会用一呼一应的方式来更多的加强歌曲所要讲的内容。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Help is on the way， 他承认了人生会有低谷，会有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他的歌词呢，就非常的温柔，对每一个在黑夜里面迷茫流泪的人说，撑住，不要放弃，你的努力和痛苦都有人看见，改变困境的力量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这样子的鼓励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硬的人，那如果可以不要去寻求帮助就不要去寻求帮助，可以自己解决就自己想办法解决。那当我真的去寻求帮助的时候，通常就是已经我没有办法了，我自己的能力已经用尽了，我把我给的都给了，我才会去寻求他人的帮助。当然这样子的心态和做法，做事的方法并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也还在学习要怎么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心里会觉得好痛苦哦，然后每天都是埋怨，每天都是苦读，每天都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可怜啊。就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回顾我工作这几年来，当然有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当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我，就会有一些小天使出现了，那问题呢好像也迎刃而解了，没有我自己想象的这么困难了。虽然在当下，在困难的当下你会觉得很痛苦，可是我们真的要有这个信心，就是 Help is on the way， 神所差派的天使天君要来帮助你成就很多事情的这样子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不要轻言的放弃。世界给我们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你能力不够，你绝对做不到。但我们都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凡事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你有想要追寻的梦想，就不要害怕的走上这条路吧。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记得 Help is on the way， 神的帮助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听了两首有关于援助的歌曲嘛，帮助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下一首，是由 The Messengers 所演唱的 His Love Will Carry Me。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心瑜要特别把很多首好听的福音音乐送给现在的毕业生们，祝你们毕业快乐啦，要进入到人生的新阶段了。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 The Messenger 所演唱的 His Love Will Carry Me。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他的爱会带我继续前行。我认为呢，这个歌词最美的画面就在于 carry 这个字。神他不是牵着你走，而是当你走不动，当你满身是伤，甚至是在深夜里面崩溃的时候，他的爱会直接把你抱起来，背在他的背上，跨过那一些泥泞。哇，我觉得这样子的画面好真实哦，特别是深夜里崩溃的时候。因为刚刚心宇有提到我是一个很硬的人嘛，那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其实很多不管是我的家人啊，或是教会的同工啊，电台的同工，都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然后不太会外露，碰到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冷静的接受，很冷静的解决，然后很冷静的做完一切的事情。但其实呢，我并不是一个很冷静的人，那我的冷静就只是一个表面，其实我的心里是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因为我知道情绪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不会在那个当下把情绪显露出来。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些情绪累积累积累积到了深夜，真的有好几次我自己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然后想着很多困难的事情还没解决的时候，就会默默掉下眼泪，然后就会问主说，主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做不来，我没有办法。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世界的谎言，我开始贬低自己，开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就很神奇的，在每一个崩溃的时刻都感受到神的爱背起了我，带领我继续的往前走。虽然哭也不能解决问题嘛，但是哭完之后觉得神清气爽，祷告之后呢，觉得好像身上的重担没那么重了。所以当我把事情交托的时候，就也感觉到神带给我的那个力量是很难以去形容的，这真的要自己生命有经历过，我想听众朋友们就能够去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是透过这首诗歌想要鼓励每一位毕业生，当然也是鼓励听众朋友们。真的，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走不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天哪，这个泥巴把我的脚深陷在其中，我真的抬不起来了，我走不下去了。但是一定要记得抬头仰望神，神的爱会温柔的把你抱起来，继续的带你往前走，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盼望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Keith Johnson 所演唱的 I Made It。

来自 Keith Johnson 的 I Made It。 Keith Johnson 应该是今天所播出的歌曲当中最年轻的歌手了吧，他是在1972年出生的。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 Wonder Boy， 这个响亮的外号不是随便取的哦，而是因为他在5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声乐天赋。而他也不是什么半路出家的音乐人，因为他的父亲呢本身就经营着一支传统的四重唱乐团。Keith 他从小就在父亲的传统福音和声里面长大，那后来就加入了一间少年合唱团，接受了正统的训练。那这段训练的经历呢，也让他既有街头草根蓝调的野性，又具备了很精准很细致的控制力。那到了1998年，他就接手了当时他父亲的乐团，并且以 Keith Wonderboy Johnson and Spiritual Voice的名义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在1990年代末期呢，传统四重唱因为编制比较老旧，通常是只有电吉他啦、贝斯啊，或是简单的鼓，所以在年轻人的市场里面逐渐被边缘化。这个上礼拜新宇在介绍 The Soul Seekers 的时候有稍微提到，但是 Keith 他就找到了一条很特别的出路，他是不丢掉那个传统四重唱的根基，反而是保留了最纯的传统血统。因为他的音乐里面仍然是有那一种拍手啊、热血的跺脚啊，还有主唱疯狂的咆哮跟呐喊。那除了这一个传统的根基之外，他又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胆的把当代的都市福音、还有灵魂乐、还有极具弹性的 funk bassline 融入进去，就让他的歌听起来好像有1970年代老黑胶的生命力，又有能够在街头播出的那一种摩登律动感。而这一首 I Made It 就是我做到了。做到什么呢？在这个学生的生涯里面，恭喜你做到了没有被当、没有延毕，然后顺利完成学业，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耶。虽然我自己本身也是如期毕业的学生，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人生里面真的很难以去想象会有什么样子的意外发生。像是我可能有一些应届的同学，那他们可能因为一些经济的状况导致没办法应届毕业，或者是他们有了别种的考量导致他们不会应届毕业等等的，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去毕业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要为你们拍拍手。那接下来呢，再和你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 Sean Jones and Believers 的 I Depended on You。

今天在节目当中，星宇和你分享了很多首好听的福音音乐，希望都能够祝福每一位毕业生，也能够祝福到听众朋友们。虽然人生会有很多困难，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在此时此刻抓住神，倚靠神，仰望神。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可能真的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呢，在神里面凡事都有可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在毕业之后的日子呢，都能够靠主得胜，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紧紧的抓住神，和神一起往前走。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像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星宇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三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什么使月亮放光，什么使太阳温暖，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什么使人活着有希望，原来是因为有爱，爱使天蓝，爱使草绿，神的爱使太阳温暖，月亮放光，神的爱使花香鸟唱，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天韵诗班的诗歌是爱。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扣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昨夜你对我一笑》。民国41年，当时就读台大外文系的余光中，他创作了一首新诗。这首新诗的文字极具音乐的韵律，后来这一首羞涩的初恋短诗被作曲家周兰平谱成了抒情歌曲《昨夜你对我一笑》。民国五十六年啊，崔萍把这首歌诠释了之后，让《昨夜你对我一笑》成为传唱整个华人世界的经典情歌。上周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崔萍在民国53年灌录的一首歌《鸳鸯梦》，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崔萍的歌声《昨夜你对我一笑》《鸳鸯梦》。

中立的李先生啊，打电话点播黄莺莺所演唱的《今宵多珍重》，还有萧黎珠的《真情》。新店的陈小姐想要听《爱在夕阳下》，还有《蒙蒙细雨忆当年》。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两首电影插曲啊，一首是《翠翠》电影当中的《谣传姑娘你真美》，还有《翡翠湾》的主题曲啊。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他点播了优雅的《南海姑娘》。南海姑娘原来是马来西亚的音乐人陈奕华他所创作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的歌词里面描写的金色的沙滩，说的就是马来西亚槟城的沙滩，而红色的沙龙更是充满了浓厚的马来西亚在地风情。原唱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易云，后来优雅在民国60年他南游马来西亚的时候，把这首歌带回了台湾翻唱并灌录了。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优雅的歌声《南海姑娘》，以及香港资深歌手

0: 上周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葛兰的打喷嚏，这是一首吸取宗祠的歌，由陈蝶衣填上了国语歌词。歌词一开头，女主角就表明自己并没有中伤风，那为什么一直打喷嚏呢？作词人陈蝶衣巧妙地将华人社会流传的一种民间迷思啊，说打喷嚏啊代表有人想你或是提到你的名字啊，把这个民间的迷思写进了这首歌曲里面。而葛兰在录音的时候把打喷嚏的哈啾声音啊演绎得非常的有层次啊，甚至在唱到追求者的纠缠的时候，声音充满了戏剧张力，把一个被追求者包围既无奈又暗自得意的女性心理诠释的活灵活现。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珍妮的海上花，这是民国75年罗大佑创作的歌曲。罗大佑他巧妙地运用了钢琴与弦乐的交织，模拟出海浪起伏的律动，传达出人海飘零、命运捉弄的无奈感。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葛兰的歌声《打喷嚏》，以及珍妮所演唱的《海上花》。
1: 啊啊啊！阿丘，葛苏台。

永和路的杨小姐啊，永和的杨小姐了啊，她点播了一个上海时期的哦，其实是蛮老的老歌啊，就是一部电影的《木兰从军》的这个主题曲啊，由陈云赏和梅喜他们所演唱的啊。另外杨小姐也点播了差不多是上海时期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爱人你在哪里》啊。板桥的黄小姐，她想要听龙飘飘的《流星我问你》，另外她也点播了郑秀月的《几番风雨几番晴》，凤飞飞的《小路上》。上个礼拜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伍佰和万芳男女对唱的台语歌曲啊，爱情韩西坡，爱情现实性啊，这一首由伍佰创作的台语摇滚男女对唱的情歌啊，伍佰把摇滚和蓝调的元素注入到歌曲的里面，歌曲的节奏轻快，副歌的旋律非常具有洗脑性啊，而歌词里面描写了男女主角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心境啊，最后啊，他们决定用写信来告白。永和的陈太太上周点播了江蕙的经典台语老歌《安平追想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爱情韩西坡》以及《安平追想曲》。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刘德华的爱浪人情歌，还有他想要听下川里美的一首日语经典啊，泪光闪闪啊。永和的陈太太她点播了一首惠妮休斯顿的西洋老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另外她想要听江蕙的闽南语歌曲红线啊，昂爽。上周师大陆的徐姐妹啊来信点播啊，谢谢徐姐妹啊，还特别寄了这个挂号信啊。他来信点播任贤齐的心太软。这一首民国85年发表的情歌让原本当时处于歌唱事业低谷的任贤齐因为这首歌他成功翻转成为畅销天王。这首歌的创作者音乐人小虫啊，他当初谱写这首歌曲的时候谱首这首看似描写失恋委屈的这首情歌的时候啊，其实根本与男女私情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是因为小虫那个时候自己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啊，因为一时的心软把赢到的钱啊全部又再输光的一段尴尬的经历。当时他输钱之后呢，在开车回旅馆的路上啊，小虫心里越想越懊恼，他对于自己的性格里面性格感到既生气又无奈，于是他停下车来，带着自我嘲讽和反省的心情，在纸上啊写上了你总是心太软这几个字，而且以这几个字为灵感，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一段深刻的教训和窘境转化为流传到现在的疗愈情歌《心太软》。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任贤齐的歌声《心太软》，以及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凤飞飞所演唱的《凤仙花儿逢春开》。

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 V6 的一首日语歌曲《寄不出的信》，还有她想要听许慧欣的《爱情抗体》。永和的邓先生他点播了两首英国合唱团体披头士的经典西洋老歌 Let Me Do 爱我，以及 I Want To Your Hand Hold Your Hand 我要握住你的手啊。上周永和的罗先生啊，他点播了青山杨燕他们所合唱的相思悠悠。这首歌曲的歌词是改编自宋代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啊，借用了词句当中的“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意境，表达出男女隔着江水相互思念的深情。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青山婉曲他们所演唱的这一首《相思悠悠》。

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离情依依还有苦酒满杯。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我们最后在包美胜民国70年所灌录的一首校园民歌乔哥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老歌曲旧时情，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 GoGo 好时光的节目。哎，今天上班的路上呢，稍微就预留了一点时间，因为可以想象哈，下雨的时候可能车会比较多，因为平常可能有些开车的朋友，下雨天啊，骑车的朋友，下雨天大概都会把车开出门的哈。可是早上我倒觉得交通状况还蛮不错的耶。好，但是下班呢又遇到礼拜五哈，等一下大家出发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因为这个下雨的状况连续哈，从昨天有吗？昨天下班开始，甚至呢部分地区哇，这个强降雨大到我看到有些朋友 PO 的文章，像芦竹区啊，昨天下班的时候哦，那个积水哈，几乎都到这个摩托车的接近半个轮胎深了，大部分的人都是涉水而过。前后状况呢，接下来都是有雨的天气啦，那么只在于雨大或雨小。好，那昨天哈半夜过后到今天早上，有没有朋友觉得自己心脏有点怪怪的，或者昨天晚上有点不太好睡呢？有吗？好，可能有的人他比较感觉得到，那有些人可能就不知不觉。为什么呢？就是中央气象署有发布中度磁暴的警示讯息哦，发生的时间从昨天晚上11点过后，那整整是21个小时哦。好，那它当中的最大规模会达到中度磁暴等级。太空作业办公室也特别警告呢，卫星导航、无线电话通讯，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哈。好，那这个磁暴可能有时候你用到这个关于像我们的电脑啊、无线传输啊、卫星啊等等，也许你会有感觉到，但身体上呢，有些人真的会有不适的状况哈。就有医生说，其实过去10年来，有这个芬兰呢、俄罗斯还有美国、日本的研究团队，他们相继证实哈，强烈的地磁扰动会干扰人体的自律神经、心血管系统跟睡眠节律哦。那不只是科学性的假设，那么是经由心率变异性的变化追踪，他们有长期的追踪跟统计分析跟电生理观察的方式层层验证这些科学结果。好，所以呢可能有些人他会发现自己突然心跳加快，那么血压莫名升高，或者有一种心悸的感觉，你不用太惊讶哈，因为根据系统性这些文献来发现呢，在强烈地磁风暴期间，那心肌梗塞、急性冠心症跟中风的发生风险，平均提高了25%到60%，哎，这个比率还蛮高的。磁场扰动呢，它会干扰交感神经，会让我们的血压上升，心跳不太规则，尤其对已经有高血压、心律不整或动脉硬化的族群。它是一种隐形的威胁哈。好，那这是从大型的国际研究当中所统计出来的。那么这些症状在电生理学跟心理学研究都有被记录下来。这不是我们体质太敏感啊，而是它真的是一个可以被测量跟追踪的生理现象。好，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个人哈，可能是属于比较钝一点的体质，倒没有什么感觉到，而且呢我今天好像还没有开导航，倒不觉得它有中断啊。还是有朋友今天用网络啊，或者是开导航上班的时候，你有觉得有点累格或者是有点中断的状况吗？好，那就是这个太阳，来自于太阳的这种磁场风暴了。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桃园市立图书馆跟南韩南洋州市丁若雍图书馆在已经昨天正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象征了双方将以阅读作为桥梁，建立长期文化交流跟专业合作的机制，也为桃园推动国际阅读交流跟城市文化外交写下新的一页。桃园市立图书馆表示呢，阅读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基础，更是连接世界最温柔而且长远的力量。身为台湾国门城市，桃园持续推动智慧城市跟文化治理，透过公共图书馆串联国际伙伴，促进知识共享跟文化理解，展现多元、开放跟创新的城市特色。

为了活络地方经济，提升商圈的能见度，桃园市政府辅导中路国际商圈发展协会将在6月6号下午在丰和公园举办中路国际嘉年华活动，现场除了集结30辆网红胖卡美食餐车带来各式美食，还有由这个竹北吊车大王友情赞助的20辆超级跑车在场展示，吸引近千民众走入中路国际商圈走走逛逛吃美食。中路国际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随着中路地区居住人口增加，周边各型的商店林立蓬勃发展，为了让更多人认识中路特区的活力跟商业潜力，协会第一次举办嘉年华活动，邀请了30辆网红级的美食餐车进驻，也从在地小吃到创意料理应有尽有。除了美食，活动当天的另一个亮点是由竹北吊车大王友情相挺热情赞助的20辆限量法拉利超跑在丰和公园壮观排开。另外现场舞台区还有由在地中正理社团带来活力十足的演出，还有知名长胖卡餐车的各式美食，透过美食跟休闲的结合带动现场消费，也为商圈创造实质的经济。

桃园市率全国之先推动可负担住宅制度，桃园市可负担住宅新办管理自治条例日前桃园市议会通过之后，火速函请行政院核定。桃园市长呢也亲赴行政院会请命，促请中央协助推动。市府都发局长江南志表示，可负担住宅制度未来将提供21到36坪的2到3房的房型，总价大概市价的50%。那么市府呢要等行政院核定自治条例之后，才会走下一步。

六节即将到来，为了守护市民的食品安全，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启动应景食品稽查跟抽验的专案，针对辖内的粽子摊商、超市、卖场、餐饮业跟食品制造业这些场所加强查核，总计抽验各类粽子、粽叶、咸蛋黄、干香菇、菜脯、虾米、肉类这些制品跟调味酱等应景产品，总共117件。那么抽验项目包含了微生物、防腐剂、二氧化硫、甲醛、农药残留跟苏丹色素等等。那么这次查验的结果已经全数公布在卫生局的网站，还有桃食安心的资讯平台，可以提供民众上网查询跟参考哦。

2026桃园筑城奖征建正式起跑哦。市长表示，市民选择居住空间的时候，除了重视建筑外观是不是美观，也期待室内空间舒适宜居哦。桃园筑城奖所追求的就是兼具外在城市美学跟内在居住品质的优质建筑，而市府盼望透过奖项机制鼓励建筑业界共同提升桃园的城市风貌，打造让市民住得安心、舒适而且可长久信赖的居住环境。

受到低压带跟滞留锋面的影响，桃园市昨天傍晚下了一场暴雷雨哦。那么龟山区最大时雨量高达40毫米，导致早就发现有损坏的丰树国小操场围墙，在昨天晚间7点左右突然倒塌，压到毗邻的民宅，所幸无人伤亡或受困哦。相关单位也赶抵现场启动紧急应变措施，警方更派员警管制现场，而区公所则协助土石清除工程，协助校方跟受影响的住户办理后续的处置事宜哦。龟山区丰福里里长薛仁岳表示呢，丰树国小操场周边围墙临近住宅原本就有点问题，教育局已经拨款给学校进行围墙改善，工程完成招标，不过还来不及进场施工就发生倒塌，研判是昨天的强降雨导致地基松动所致。

2026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2号到10月11号在桃园会展中心青埔展区以及中原文创园区同步登场。这个活动是台湾每年重要的大型设计展览活动，那么今年是由桃园市政府主办，邀请桃园市高中职大专院校学生跟青年朋友加入第一线接待导览跟展场服务工作，有意的人可以到网络下载报名表单，那么填写回传，报名之后呢，经过资格审查还有面试通过呢，就会录取，而且提供薪资给付、教育训练、车马补助、保险、餐食跟服务证明哦。主办单位表示，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展览，希望透过设计结合城市治理、文化、产业与生活，展现桃园的城市特色跟创新能量。

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下午的4点42分，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之前啊，我们有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在日本，这个发行的驾舱机车，就是机车哈，前面是两轮的，后面是一轮，然后呢，它是有盖子的，不过呢，它好像就是单人的，也没有办法载人的感觉，因为我没有看到内装，只是看到那个发布的记者会。像我们这种职业妇女，有时候要接送小孩的，就觉得，这个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开哦，可不可以后面有点像我们机车有座位？可是我真的蛮心动的，因为感觉上哈便利很多，它不像车那么大，你要找停车空间。可是呢，骑机车我们又很怕，有时候摔倒什么，就是我们肉包铁，它现在有一层铁帮我们保护起来哦。好，在台湾好像即将要上市了哈。那新型的这个运具啊，越趋多元啦，所以呢，台北市呢，他们提前定出了停车的规范哦，因为这个规范先行哈，免得这个业者们引进之后呢，那到时候上路了该停哪里也是一个问题哈。好，那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他们在昨天就公告了，未来备受关注的驾舱机车上市之后。因为它的车身尺寸还有使用特性接近小型车了，所以呢，他们就规划要停放在汽车的停车格，它是不可以当作机车停放在机车格的哦。好，那么另外呢，物流配送常见的电动封闭式货箱三轮重型机车，那么是开放在他们执行送货作业期间，可以临时停放在装卸货货车专用区还有营业共用临停区，来提升他们的配送效率啦。台北市的停管处说，因为最近几年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电动封闭式货箱三轮重型机车也逐渐成为配送新工具，那也考量到的确有实际的需求，所以呢才建议监理机关在行车执照上注明明确注记车种是电动封闭式货箱之三轮重型机车，好长哦。那未来呢，这一类机车在执行送货作业的时候都可以临停在货车装卸货专用区等这个卸货车格，那也降低违规停车的情况，也提升他们的配送效率啦。那目前呢，引发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货仓机车的停放规定哦。北市的停管处说，货仓机车因为它车身长 2.47 公尺，宽大概 0.91 公尺，它整体的尺寸跟使用特性其实接近小型车了，而基于停车管理一致性跟安全的考量，所以呢也初步规划未来应该要停放在小型汽车的停车格，是不能停在一般机车格位的哦。好，那停管处也表示呢，随着各式创新的运具持续发展，未来也会持续观察实际使用情形跟民众的意见，适时再检讨相关的停车管理措施哈。的确了，还没上路，目前是这样理想化的规范，那真正使用之后呢，才会知道有哪一些微调的空间。不过呢，我相信很多的机车主大概跟我一样都很关注这个驾舱机车哈。好，那这个接下来大概不用等多久，可能可以看到它已经在我们台湾的路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到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这个时刻接近下班了，又是礼拜五哦。那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把工作结束告一段落哈？稍微这个处理一些比较轻巧的事情，希望呢不要耽误下班的时间。那有时候啊，你会不会拿起手机想说，查一下讯息啊什么等等的？你有没有仔细去回想哈？当我们有时候只是想说，啊，我查一下，等一下我出门会不会下雨啊？我明天要去哪里，会不会下雨？能不能那个，或者我等一下出门啊，现在路况怎么样等等？有时候查这个讯息哈，我们得到答案只需要一分钟，可是当你发现自己放下手机又回过头来做正事的时候，可能已经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对不对？好，这有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呢，人们呢都估计超过三分之一的手机使用时间其实是漫无目的的滑它。对耶，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是这样耶，就是你一开始拿起来真的是要查事情跟人家联络，但查完了做完了你本来要用手机做的事情之后又不小心滑出去了，对不对？剑桥大学的德雷奇博士他说，这不只是人们做出不明智选择的问题，而是我们被科技的沉浸式特性所侵蚀了。那么也有巴斯斯帕大学的皮特埃切尔斯教授说，虽然啊让人们自我报告手机的使用情况也不太可靠，对啊，大家都想要维持人前的良好形象，觉得自己并没有手机成瘾，并没有被控制住哈。不过呢，认识到自己的习惯是管理这些习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哦。那么由维珍传媒委托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在英国成年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4个小时，那当中36%的时间是无意义的。这个报告呢也告诉我们，很多人知道呢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控制荧幕的使用时间，不过大家还是难以坚持，最后还是把它解掉，对不对？好，剑桥大学有高级研究员的德雷奇博士说，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习惯上过度使用电子设备的弊端，不过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管理自己的上网时间。 好，这些受访的人他怎么看自己用手机呢？他们说使用智慧手机大部分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有目的的啦，发送讯息、使用地图或查看天气。不过受访者们也坦言，他们也会花时间漫无目的的浏览或滑动应用程序。这个调查显示，那些表示自己无缘无故使用手机时间比较长的人，好，他们也有可能报告负面体验，比如说他们觉得事后感觉更糟，或者呢漫无目的的滑动反而看到一些有害或令人不愉快的内容。那么这份名为自动驾驶时代的报告是基于2024到2026年间进行的三项调查。那么这个新调查访问了大概6000名16岁以上的人士对于所在荧幕时间上的一个看法。有一些专家说，只是依赖自我报告的荧幕时间统计数据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全面反映个人的习惯、健康状况或者荧幕时间的细微差别。可是我觉得如果个人，他愿意面对这样的问卷调查，那他坦言自己有去意识到的话，我觉得能够做到意识到自己真的有漫无目的很多时间浪费在这儿已经不错了，总是要有第一步嘛。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回去我也想统计一下我的漫无目的到底占用了我多少时间。

他很疼你啊，在梦里亲你一下，希望你不再孤单彷徨，希望你已经完成。

六月份开始哦，像大家都互相在分享怎么样可以省电费，我觉得也不错啦，至少全民一起来节电也是省能源呀，对不对？好，那有网络上流传一个这个帖子，好啊，用网友的说法叫帖子，他说呢，下月住宅的三段式电价图卡，这个内容说呢，只要避开尖峰时段用电，可以有效节省电费。不过台湾市市查核中心发文澄清说，这其实是每年夏季都会反复出现的错误资讯，以及给并没有。台电强调，目前全台大概有 99% 的住宅用户采用的是累进电价，所以电费的高低是取决于我们的用电量，不是用电时段哦。网传的内容很明显跟现在的制度是不符合的。好，主要是因为进入夏季的用电高峰的时候呢，常常在社群平台就会跳出这个洗衣服啊、吹冷气最好调理风时段的说法，还搭配所谓是三段式的电价表广为流传哦。那么台湾市市查核中心说，经过比对台电现行时间电价方案之后，发现图卡当中标示的尖峰、半尖峰跟离峰时段都跟官方的规定不符合、哦、连每度电的收费金额也对不上，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实的资讯啦。我们用的都是采累进电价，所以跟哪个时候使用并没有关系哈。倒是呢，像之前我们有很多这个在网络上有一些这个专家、冷气专家他们分享怎么样开启冷气的温度啊、时间啊、开启的方式，才能真正帮我们做到省电省能源哦。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FM 104.3 GoGo Radio。

下午的5:32，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下班时光，今天是6月5号了。那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最少都有在压线6月1号之前，把自己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申报完成了吧？财政部统计啊，在6月1号截止后呢，有超过705万件完成了申报。不过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哦，综所税结算申报之后，还是小心一下哈，核对申报资料，万一真的有错漏的话，要尽速这个补报缴，免得会遭到补税的处罚。财政部国税局的提醒哈，为了协助民众简化报税流程，所以国税局他们在结算申报期间，都会提供查调所得、扣除额，还有下载税额估算表这些多项服务。民众呢也都有到各地区国税局啊，甚至有人是由服务人员协助办理申报。好，那所以纳税义务人都有必须依法诚实申报的义务哦。综所税呢是采家户申报制，所以呢民众应该要确认申报资料当中你的各类所得、免税额还有扣除额内容正确性哈，你不能一推456哈，也有这句话吧，我记得我听过。好，就是说你我都是从那个国税局给我的资料抓下来的呀哈，那我怎么会知道有漏的啊？我就按着国税局给我的哦，不行哦，个人的资讯还要个人负责查核，所以如果你的那个所得来源很多，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有没有哪些是没有在这个网络上这样直接可以拉进来的。国税局就举例哦，像有一些所得如果不是扣缴所得、海外所得这些并不属于查询的汇入资料，或者呢你家里头有些成员的身份抚养关系有些许变动，那都必须由纳税义务人在申报资料当中另外增删修正。如果呢因为个人的疏忽导致短漏报所得或者序列免税额、扣除额，那么造成漏税的情况会遭到国税局通知补税，后续还有

连续工作了一个礼拜啊、应该是工作了5天呐、啊，好不容易要放假了，然后到这个比较稍稍放松的时刻，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肩颈很紧啊、背很痛啊，腰也撑不住啦？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那、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回答你说：“哎呀，你就是坐姿不正啊，要抬头挺胸。”现在有医生告诉我们，不见得抬头挺胸好就不伤你的脊椎啊、腰腹等等哈。医生表示呢，人越用力追求标准姿势，反而会让我们的身体越容易被锁住。抬头挺胸看起来是可以伸展胸椎哈，可是呢，医生说大部分人该动的胸椎经常没有动，反而是我们的腰椎的承受力比较大，腰椎在工作哦。所以呢，在医生的眼中，好的体态并不是我们永远维持同一个漂亮的姿势哦，而是人能够有这个足够的选择就能够挺起来放松下来，那么整个是可以流动的。好，比如说有些人看起来好像站得很端正，坐得很端正，可是他脖子却更紧，肩膀更卡，甚至腰开始酸。所以呢，当我们越用力追求标准姿势的时候，其实身体某些地方的负担反而更大。好，在医生的眼中，真正的好的伸展对身体体态好的方式，反而是挺的时候可以挺，放松的时候可以放松，不是让我们一直维持同一个漂亮的姿势。也就是说我的手双手举高没问题啊、久坐之后站起来也可以，甚至可以滑手机等等。可是呢，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变换姿势，让我们的身体稍微重新活动。诶，所以我们大人常在念小孩说：“哎呦，即将他躺了，怎么在那边扭来扭去、动来动去？”其实他们才是正确的，就是不会像我们大人硬邦邦的坐着挺得高高的，结果等一下我们这里痛，那里也酸。好，原来这样的孩子他的姿态才是最放松，对他的骨骼是最好的。所以以后我们要念的时候是不是要稍微收回来一下，人家他是正确的，只是我们的眼光看不惯。

时间接近6点，美英要在这儿跟您道再见了。接下来的六日啊，其实都还是有持续下大雨的几率，那么也提醒朋友待会儿下班的路上要多加小心，那么在安排行程的时候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祝福您周末假期愉快，我们下礼拜一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你有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股线平台之外，另外还有我们的 TikTok 频道，还有废频的粉丝团，废频好朋友金曲乐吧，还有 GoGo Radio 的粉丝团，跟我们的抖音频道全部为大家直播。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大家呢可以呢跟着我们一起来聆听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第一名的第20名为大家介绍完毕了。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呢，这个邓丽君的好多好歌啊，真的是大家都说哇，好久没有听到邓丽君的歌，真的是超好听，对不对？

们今天要从什么哪一首歌开始跟大家来介绍呢？我们今天要从这一位呢，也是在我们的排行榜当中呢，得到非常棒的名次哦。我们在进行的排行榜当中，常常都会报到他的榜单哦，有很多的好歌。所以是谁呢？我们来聆听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本周来到了第十一名，上到第八名，往下降了。对不起，本周第十三名，上到第八名，往下降了五名。哎，听着好听的歌曲，徐文倩所带来的《落花流水》。

好好听的声音，对不对？后来嫁给我们的刚泽斌，音乐人 VS 音乐人。我相信他们的小朋友应该也很会唱歌，也很会写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长大成人了。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徐文倩所带来的。落花流水。

0: 欢迎阿丽还有阿丽的女朋友 Hello， 欢迎，欢迎 Jane， 欢迎乐视，欢迎阿虎，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1: 分享分享再分享。
0: 刚我们有好朋友说，小雪说我好想买我的爱那张专辑，不用买，现在播给你听。徐文倩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的爱》，很多人第一首听到他的歌是这首哦。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徐文倩所带来的《我的爱》，这张专辑名称叫做《美丽的约定》。就有这首歌《美丽的约定》，结婚啊！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哦。

还没有关注我们，记得帮我们关注一下，感谢大家。美丽的约定，好，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很可爱。美丽的约定之前一定是在恋爱，来听听许文倩所带来的这首歌，我在恋爱。欢迎詹胜杰同学。

0: 好听的歌曲，许文倩的《我在恋爱》，很轻快的感觉，对不对？飞起来的感觉。欢迎 Y， 欢迎小球，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
1: 我

好多转音啊。听完有没有那种雀跃的感觉？音乐很厉害哈、哦。刚有美丽的约定，对不对？除了美丽的约定之外，还有美丽的预谋。来听听轻快的歌，许文倩。

哦，建宏哥好厉害哦，好吧，这一次阿青好厉害哦，刚泽斌的作品。欢迎王杰，举报分享到直播间，谢谢。欢迎昂昂昂昂昂。

来，这是美丽的预谋，许文倩所带来的歌声。好听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金曲时间。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本周第九名，上周第十八名往上升了九名，这是我们林良乐所带来的《好大的风》这张专辑里面，我们来介绍最好听的歌曲 A 面第二首《拼图游戏》，林良乐。这首歌也很可爱哦。欢迎祖祖 ，Long time no see。欢迎阿荣，你好。

可以跳恰恰，对不对？拼图游戏，林良乐所带来的歌声第二张专辑，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林良乐，欢迎另一晚上好，晚安。

好听的歌曲拼图游戏回来之后，我们今天往回听好不好？我们来听听他的第一张专辑1986年。哇，这首歌感动了多少人，多少人听了这首歌就去买了这张专辑，对不对？哇，丢西1986年第一张，我后来买到了黑胶唱片，好开心啊。林良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成名单曲《冷井情深》。

杨立德老师作的词，钮大可老师写的曲。最近有看到钮大可老师到了北京去参加一个，就是我忘了上海还北京参加一个就是座谈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他就有唱这首歌《冷井情深》，实力唱将派耶。好，《冷井情深》呢，在林良的第三张专辑当中有一个，应该是二胎歌。什么叫二胎歌？就是冷井情深是哥哥，他就是弟弟，因为跟冷井情深好像是他的续集一样。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深情仅已冷》，在收录在《新感受》这张专辑当中。

好，这首歌曲来自于林良乐所带来的《深情情已冷》，再回到第一张专辑，这首绝对不能错过的歌，《阳光会了解》啊，林良乐所带来的歌声。当时这首歌是第二主打，你还记得吗？他穿着黑色条纹的西装。在陌生时

在哪里？哇！牛皮奶城市自由行。北台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飞屏的 TikTok 频道，飞屏的粉丝团，飞屏的抖音频道。

好听的歌曲，林良乐所带来的《阳光会了解》，香橙唱片公司发行。接下来来到了，哇哦，永远的玉女歌手之一的杨林，她有专辑在本周第11名上第8名往下降了3名，上榜的专辑叫做《别在窗前等我》，这张专辑跟窗有关，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一个字窗外，两个字窗外。

超好听的歌，对不对？窗外，然后齐秦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也有唱，所以呢，窗外窗啊、别在窗前等我，齐秦唱过，杨林也唱过，男生女生版本各有优点，对不对？而在他们专辑当中有一首这首歌叫做《北与南》，你记得吗？中快版的节奏，当时中艺唱片公司发行。欢迎巴山夜雨来了，杨林所带来的歌声。

来杨林所带来这首歌曲北与南。月帮分享直播间。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杨林的《别在窗前等我》这张专辑。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我每次都喜欢播这首歌，《别把梦带走》里面的这首歌曲，香蕉姐妹合唱团原唱 Venus 国语版的维纳斯，就是杨林唱的咯。

欢迎乔乔，欢迎欢迎，耶、yeah ！好听对不对？维纳斯杨林，这就是我们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谢谢你的收听。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七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想跟大家来听一些我非常喜欢的融合爵士乐哦。那当然讲融合这个范围其实有点大，从早期 Miles Davis 他们在音乐里头加入了一些电子的声响啊，用电子的打击板、电的这个合成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 fusion 这个名称了。当然到现在，这个 fusion 的蒙程被扩大了，加入了更多的元素啊，不只是有电子乐器的声响，甚至有一些有点跟流行的音乐，除了唱歌之外，如果不唱歌来说，有点像演奏曲的流行乐，中间的界限有点模糊啊。但广泛的来说，这都可以算是 fusion 的音乐啊。fusion 就融合嘛，啊，什么都可以融进来。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演奏家，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贝斯手啊，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叫做亚伯拉罕啊，Laborio 啊 ，Laborio Laborio。Abraham， 我现在这个字不太会念哦 ，Abraham 哦，亚伯拉罕哦 ，Laborio 哦，他非常非常可爱，是一个非常充满正能量的人哦。然后他的表演从很活泼哦，他胖胖的，然后他在弹的时候会跟着跳动啊，然后那个肉就跟着抖这样，可是很好看哦，非常非常喜欢看他的表演。我们来听他的专辑里面他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Arroyo。

刚刚听到这个曲子啊，是一个老牌的荣格爵士乐团 The Yellow Jacket 啊，黄夹克乐团啊。黄夹克乐团在美国成军非常非常的久啊。你刚刚听到是他们的成名曲之一啊，叫做 Seven Stars 啊，七颗星星。那他们的音乐以这种很冷静、沉稳为主啊，用比较复杂的和声音符啊，但是非常精湛的演技啊，然后把这个非常复杂的音乐包装成。哦，透过他们演奏之后，你不会觉得过度的激动，反而是很冷静、很理科人哦，这样子哦，慢慢、慢慢的讲这些很复杂的故事哦。啊，他们曾经换过不同的音乐家，包含了早期的萨斯风叫 Mark Russo， 到后期的萨斯风手叫做Bob Minzer 啊，中间包含鼓手也换过好几代啊。啊，但是音乐的风格就非常一贯，然后非常非常精彩。我买了很多他们的专辑，都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在这首曲子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亚伯拉罕 Laborio 找这位贝斯手的专辑的 Arroyo A-R-R-O-Y-O 啊，这首曲子啊，我们现在来听一个比较嗨的，这是我本来不认识他，是我有一年去听这个在印尼的爪哇听 Java Jazz Festival 啊，这爪哇爵士音乐节的时候，在看到他们的现场表演之后，哇哦，惊为天人，然后再去找他的这个讯息，才发现这位音乐家其实非常出名哦。我们要听的是这位白人的演奏家叫做 Brian Culbertson 啊 ，C-U-L-B-E-R-T-S-O-N 啊 ，Culbertson 啊，他是个子不高，金头发啊，瘦瘦帅帅的，痞子痞的，非常非常厉害啊。主要弹键盘为主啊，他的风格就接近所谓的融合爵士乐、流行爵士乐到接近舞曲的感觉哦。他除了弹键盘弹得好之外，他还会弹，还会吹伸缩喇叭，所以他表演现场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哦。他会不时的拿起伸缩喇叭跟他的乐团一块对标，然后再回到键盘上去弹奏。而且他有一招非常帅哦，他会，我们一般人看到，好比说键盘手，对不对？你把用这个 keyboard 用一个架子架起来，然后面对观众弹，对不对？他会绕着 keyboard 走一圈，就是他会弹弹弹，就走到背对观众，然后一继续弹他的键盘。等于是他是反过来在弹他的键盘的，可是他都不会错哎，哇，非常非常厉害。当然音乐上来说不是重点，可是就是以现场表演来说真的很炫哦。我们就来听这个 Brian Culbertson， 我最喜欢他的其中一张专辑哦，这是他在2009年录制的哦，专辑名称叫 Life from the Inside 哦，就是在这个室内的现场演出哦。那他把很多很厉害的这些在加州的这些音乐家全部集合到一个大的录音室里头，然后用一场现场表演、现场录音的方式啊，在里面等于是疯狂的表演了一场非常嗨的音乐会。那因为录制唱片啊，有很多种方式，很多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唱片都是所谓的多轨录音啊，就是所有的音乐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演奏的，而是一个一个来。好比说，我们把鼓编排好，然后录上 bass 啊，录上 guitar， 录上钢琴，再录歌手，再修正，再。

什么之类的，所以每一个人可以单独的录，可以录到更干净更精准的音乐。但是缺点是这些音乐家并不在同一个时间点在同一个录音室里头演奏，所以比较没有互动，所以现场的这种互动的表演呢，只能够乐手同步录音，就是全部人在一起同时开始演，那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来了，只要有一个人错，这个录音就不行了，就要从头来过，所以其实非常考验乐手的能力哦。但是这种音乐家的互动又是爵士乐的重点，对吧？所以这场音乐会这张专辑 Brian Culberson 他就2009年的时候去挑战这样的，虽然很编曲编得很复杂，你待会听就知道非常非常复杂的编曲，但他找来的音乐家都特别厉害，我相信他每次经过排练之后在音乐在录音室里头一口气合成的。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曲子，也是一开场就非常嗨的曲子，叫 Get It On。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也是对我来说很经典的一张专辑哦。这个乐团叫做 Steps Ahead， 往前走哦。这个乐团的声响很特别哦，它里面除了常见的鼓、贝斯、guitar 之外，它还有铁琴，而且这铁琴是加了效果器的哦，所以听起来有点接近像合成器 keyboard 的音效，然后加上萨斯风手 Michael Brecker， 而且在这乐团当中，他不只是吹奏萨斯风，他有时候还吹奏电子的吹管。这个你刚听到的音乐已经差不多40年前了。他们40年前就完成这样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叫做 Islands， 你可以听到里面就有非常复杂的切分的节奏，然后很巧妙的和声，一点听起来都不像40年前的音乐，比现在的音乐都还要复杂。我把声音来拉到听起来简单一点的音乐，好，来听一个这次在加州也是接近融合爵士乐甚至比较接近流行爵士乐的一个乐团，The Rapingtons， 雷平顿乐团。那他们这些乐团，他们每次的专辑的封面都是用一只猫画的，一只很可爱的猫，然后这个猫呢用有不同的角色，里面有时候穿的西装，走在街上很痞子的样子，有时候是驾着一艘船然后去航海的感觉，有时候就不同的感觉，所以非常非常帅。我小时候被这个封面吸引就买他们的专辑，那他们每一次呢就会邀请不同的音乐家合作。我在想这个 Rapping 的时候，我说我不太知道他们的确定的故事，我想当然肯定是不知道是兄弟还是家族的成员哦。但他们会每次邀请不同的乐手跟他们合作，所以他专辑的风很丰富，里面有的有 guitar 的 solo， 里面有的有 saxophone， 里面有的有笛子，里面有的有唱歌，所以非常非常丰富的专辑。然后这种音乐的风格呢，现在在网络上被称为所谓的都会爵士乐哦。这种什么都会的风格，但在当时其实没有这样的称呼了，甚至所谓的流行爵士乐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称呼，都是后来慢慢慢慢有越来越多这些名称跑出来。我们来听他的这张，这个 Rapingtons 上面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专辑，我们听了这个专辑也三十几年前了，这是1994年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叫Sahara， 撒哈拉的意思。来听这首曲子，充满一点这种拉丁的这种氛围的色彩。这个曲子叫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你刚听到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啊，这是来自 The Breaker Brothers 啊，布莱克兄弟党啊。这个哥哥是吹小喇叭的啊 ，Randy Breaker 啊，弟弟是吹萨克斯风的 Michael Breaker 啊。他们两个兄弟党组成的乐团 The Breaker Brothers 啊，这张你刚听到这是在1994年的专辑啊，距离现在已经32年前哦，很惊人吧啊？这个曲叫 Slang，S-L-A-N-G 啊。那这个当时我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才高中了，刚开始吹萨克斯风啊，哇，听到真的是惊为天人啊，这什么东西啊？而且当时其实不太理解啊，可是你现在回头听，这当时他们在30几年前做的音乐，已经有很多现在人做音乐的样子。他说里面利用的所谓的 loop 啊，就是你现在听到音乐里面会有一些吱吱喳喳的声音，咚咚咚咚或者什么之类的，它是一个贴出来的，就是在电脑上面那种贴的啊。我选择了一个音档。他们说嘟这个哒，然后我就让他一直反复嘟这个哒，嘟这个哒，嘟这个哒，嘟这个哒，变成一个音乐的底，或是一个音效，咚咚咚之类的哦。然后他把它变成音乐的底。然后在当时，其实这样做音乐的人很少哦。但是现在听到流行歌里面非常非常常见到这些元素啊。可是你刚听到这个 Breaker Brothers 真的很前卫哦，在32年前就已经做出来这么精彩的专辑哦，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在刚这个曲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雷平顿兄弟哦，一个刚 Breaker Brothers 比较像是来自美国东岸的哦，雷平顿兄弟反而是来自美国西岸。但是刚听到两首曲子都是1994年发表的哦。你刚听到那个雷平顿兄弟的曲子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哦，最好的还没来。啊，两个风格就迥异，对不对？西岸就比较悠闲啊，比较抒情流行一点点，然后东岸的呢就复杂很多，比较多不同一样的想法哦，真的是很不一样。而我们再把时间再拉得更早，我们来听的这张是1986年的专辑哦，这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老牌的爵士乐团，他们算是最早的专辑之一哦。The Square 啊，简称 T Square 这个乐团啊，他们在1980年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Hearts。

哦，非常有感觉的一首抒情曲子哦，来自 T Square 这个日本的老牌爵士乐团，他们在哇接近40年前的一张专辑哦的专辑里面的曲子 Hearts 哦，心，而且加了个 S 哦，不止一颗心，很多人的心哦，非常非常好听哦。其实他们当时在日本当时能够有出这样的乐团，40年前哦，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哦，而且其实到今天都影响很都还在哦，他们曾经做过的曲子，甚至有些曲子都变成他们的这种学习管乐的小朋友都要学的，可能国中生高中生都要吹他们的曲子啊，就是因为变成别人的国民的神曲就对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当然今天很开心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喜欢的融合的爵士的音乐哦，而且时间包含了哇过去这个将近40年的范围。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老牌的融合爵士乐团，这团叫做 Spiral Gira， S-P-I-R-O-G-Y-R-A Spiral Gira。 我们来听的这是他在2013年的专辑，这个团其实出也很久了，也是接近30年以上的乐团了。我们听的这张专辑也是已经13年前了，这张专辑我们来听这里面的曲子，这曲叫做 Sorbet。 在这个曲子后呢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音乐剧 Sunny Afternoon 当中的这段选曲 A Well Respected Man。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再次先来感受一下音乐剧的力量啊，来分享在2015年受到许多朋友们青睐的一部作品，被金融时报称为是掀起骚动的成功音乐剧啊。他们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抗拒这出戏，当时的英国卫报也提到这是一部目眩神迷的作品，是振奋人心的，也带出了经典的英伦的乐团 The Kinks、他们的一个故事。那到底谁是 The Kinks？ 那为什么他们又要把整个作品的名称定调为 Sunny Afternoon 阳光灿烂的午后时光呢？这部作品呢，曾经获得当时伦敦的奥利弗最佳新音乐剧的一个肯定，那是人物传记，描写的就是英国摇滚乐团切响乐团 The Kinks 的崛起成名的历程。那么在整个音乐剧的铺陈过程，少不了有现场 live 的摇滚音乐剧的形式的表现啊，这现场演出是相当有感染力的。那喜欢英伦摇滚音乐的朋友，其实你应该会喜欢这样的一部音乐剧作品啊。那其实为什么要定调为 Sunny Afternoon 啊？跟英国的一个整个环境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没有在英国生活过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我们要歌颂一个其实有着阳光的平凡的午后时光呢？其实在我们台湾这座岛屿，午后有阳光那是常常可以见到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阳光在英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啊，一年四季外套可能都没有办法收的完全进到衣柜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七八月的气温还有可能低于十度，所以在夏天难得有几周会出现阳光灿烂的那个午后的时光，其实是相当难得一见的，所以出现了有 Sunny Afternoon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不用太意外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作品包括了有 You Really Got Me 以及 Set Me Free。

我们所听到的乐声来自于音乐剧 Sunny Afternoon 原声带的精彩收录。我们说到的这部音乐剧呢，是述说着一支成立在1964年的英国摇滚乐团 The Kinks 奇想乐团的故事啊。说到了奇想乐团，是成军在1964年由一对兄弟党成立在伦敦北区的一个摇滚乐团，那被称为是英国入侵时代最具有代表性以及影响力的乐团之一。他们的音乐曲风相当多元啊，有 R&B 的，有英国歌舞的杂耍啊，或者是也有 folk country music 等等的一个元素啊。整个乐团运作的过程啊，当然就跟这对兄弟党啊就挺有关系的，所以要怎么样来述说他们的故事呢，也成为了这个音乐剧非常重要的一个梗概啊。而在说到了 Kinks 是许多乐坛重量级人物的启蒙老师，像是大卫鲍伊啊常常说 The Kinks 的每一首歌都是他的最爱，也有人说啊听到他们音乐会很想要重复的来聆听，而他们的出道对当时的高中生呢是具有莫大的一个影响力的，非常多后来玩音乐的英国人都说这个 The Kinks 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团队原始的成员是在1964年组成的，大概活跃了三四年之后原始的成员开始有一些更动不过他们还是持续的在做一些音乐活动，直到1996年走上了解散的这条路。但是也有很多年时间一直有人说已经老的 The Kinks 想要重组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

今天回顾的音乐剧原声带聚焦在2015年获得奥利弗奖最佳新音乐剧的这个故事 Sunny Afternoon。 这个文本呢，和在英伦入侵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就是 The Kinks 很有关系。那到底什么叫做英伦入侵呢？如果你喜欢流行音乐的发展，你去阅读一些相关的文献常常会看到这个词。所谓的英伦入侵呢，是指英国的流行音乐、摇滚乐、节拍音乐在美国及加拿大爆红的时期，跟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当时英国音乐跟英国文化的行为影响了欧美的流行文化，尤其是美加地区，就形成了大西洋两岸浩瀚汹涌的一些反传统的运动。1964到1967年，知名的乐团 Beatles 乐团在美国综艺节目《艾德·苏利文秀》的演出，就标志着英伦入侵的高峰时期。那与此同时，知名的乐团就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奇想乐团所以你要知道，1960年代到1970年代那十年之间英国的流行文化是大举入侵到美加地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的时代。今天来回顾奇想乐团的故事的原声带 Sunny Afternoon。 接着我们要送上的这段作品是 Rock and Roll Fantasy。

来自于音乐剧 Sunny Afternoon 当中的选曲啊。其实既然是以乐团作为故事的文本啊，所以你可以直接的想象这样的一部音乐剧也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的点唱机音乐剧，因为剧中大多数的歌曲就是由乐团本身曾经发表过的作品作为主要的选择。说到了 Kinks 奇想乐团，身为早期英伦音乐热潮的代表的乐团之一，他们可以说是在摇滚乐史上有着广大的一个影响力。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多名家都说他们是受到 The Kinks 的一个影响开始玩音乐的，而他们的作品里面有非常多悦耳动听的旋律，还有非常这个充满细节的编曲啊，是在那个年代相当少见的。而他们的经典风格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的乐团，像是70年代也可以说是在英国乐坛相当受到欢迎的 The Who， 或是90年代崛起的摇滚乐团 The Smiths，或者是布勒等等啊，通通都曾经说他们是受到 The Kinks 的一个启发啊，所以一定要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啊。Sunny Afternoon 这个说到了 The Kinks 的崛起以及辉煌，然后剧中当然也以激情四溢的现场表演，还有60年代的英伦风情的布景啊，带领着听众朋友好像穿越时空，享受那个青春正好的一个年代。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乐团发展，虽有辉煌的时刻，一定也会有低潮的时期啊。他们怎么样用音乐改变自我，影响别人，不论我们是不是摇滚乐迷，是不是文艺青年我觉得 Sunny Afternoon 还真的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的同名作品 Sunny Afternoon。

这是 The Kinks 奇想乐团的经典好歌 Sunny Afternoon， 而这首歌曲呢也被放在介绍奇想乐团故事的音乐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标题。其实这部音乐剧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半自传的音乐剧、也以20世纪60年代当时英国的政治还有社会变革作为时代的背景，讲到了 The Kinks 的早期故事。这乐团在起初曾经遭遇不少的挫折，主音吉他手 Dave Davis、他可以说是勇于尝试，在乐团的一首单曲 You Really Got Me 当中创造了一种失真的强力和弦的音色，让许多人一听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那这首歌也是由 Dave 的哥哥 Ray 来创作的、当时一推出就登上了英国排行榜的榜首，就开启了乐队一系列的热门歌曲。而这部音乐剧当然也讲到了这个 The Kinks 的起初成员这对兄弟党戴维斯兄弟党之间的竞争，或是他们所遇上的一些经济的纠纷，还有面对心爱的妹妹提早的离开人世， Ray 不幸的婚姻等等、这些、细节都放在整个音乐剧当中，还有他们跟音乐家工会发生纠纷而被美国禁止演出的那个时代的主题，在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也提及了一些，所以我们好像也能够明白、当时在舞台上面备受喜爱的 The Kinks、其实他们走下舞台仍旧有许多残酷的人生的考验等待着他们，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但是他们如何透过音乐的追求来让自己走过那些不容易的时刻，我想音乐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救赎吧。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组曲了，包括有 All Day and All of the Night, You Really Got Me 以及 Look a Little on the Sunny Sid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十分经典的歌曲 I Have Dreamed， 最早出现在1951年的时刻，有一部名为《国王与我》的音乐剧啊，其中就收录了这段作品，是由当时非常知名的音乐剧创作者Richard Rodgers 以及 Oscar Hammerstein Jr. 他们一起带来的创作。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送上的版本是到了1992年的时候，由一位唱将 Peeble Bryson 和音乐剧的女伶 Lea Salonga 他们带来的精彩合作。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向一位歌手致敬，这位歌手就是 Peeble Bryson 先生，在日前传出他离世的消息，享寿75岁。那为什么他在我们每到周末前夕要听戏剧歌曲的这个时间点出现呢？其实有很多的电影金曲你都听得很熟，非常喜欢了，甚至翻唱的版本很多很多，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经典名曲的原唱到底是谁。 Peeble Bryson 就是唱红了你所熟悉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或者是在阿拉丁当中的 A Whole New World 这两首电影金曲的原唱。而事实上 Peeble Bryson 他出道更早，唱电影歌曲是他很后来的一个事情，不过也因为他唱红了这几段电影的名曲，让他的声名大噪。今天就要来说说 Peeble Bryson 的故事，向这位一代歌王来致敬啊。接着我们要听到是他跟 Celine Dion 一起合作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歌。

1991年，这段非常经典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动画当中的主题歌，交由当时的唱将啊 People Bryson 以及 Celine Dion 一起来合唱，成为了 Disney 名曲中的一个名曲。 People Bryson 以非常温柔而且充满情感的嗓音闻名在乐坛，也征服了全球的观众朋友。那这歌也是让 People Bryson 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一首金曲，也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肯定的一个作品了。时间回到1990年代初期，当时这个 Disney 公司计划让他们动画里面的人物要可以唱歌，他们也决定在片尾字幕的时候要加上这个主题曲的流行情歌的版本，计划要打进主流的广播电台以及流行音乐的榜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早期大家觉得动画片好像只是给小孩看，所以动画片的歌曲只有小孩子听，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啊。他们希望让这个主题歌有流行情歌的一个编曲的形式，并且可以到主流的媒体当中去做分享。那时候的 People Bryson 呢，真是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刻。他的声音非常的滑顺啊，他的形象也非常的 gentleman， 他也最擅长一件事情就是男女对唱，所以呢他就获邀演唱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人版本的这样的一个歌曲。事实上 People Bryson 在1980年代啊已经在歌坛享有盛名，当时 Disney 呢就希望 People Bryson 也可以跟刚刚要进军英语歌坛的加拿大新人 Celine Dion 一起来合作，让 Celine Dion 的名声也可以透过已经有名气的 People Bryson 再次的被提升。没想到这个歌曲问世之后呢，不只是征服各大音乐榜单以及奖项，也让当时超级年轻的 Celine Dion 是一炮而红。有了这一年成功的经验，隔了一年之后Disney 要推出阿拉丁。那阿拉丁有一个主题曲就是 A Whole New World 啊。因为 Beauty and the Beast 成功的经验，让当时 Disney 就决定这个 A Whole New World 也要有个大人版本，而且要再次找 People Bryson 来演唱。没想到呢，可以说是再次复制前一年获得格莱美奖奥斯卡奖的经验，也让 A Whole New World 这个歌呢在告示牌百大单曲榜当中呢获得榜首的一个肯定啊，那也成为史上第一首登上美国告示牌冠军的动画电影歌曲。那个年代最红的一首电影歌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在排行榜上面蝉联十多周冠军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但是当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碰到了 A Whole New World 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也不得不暂时退位啊。那这首 A Whole New World 也被公认是 Disney 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接着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吧，哇，非常经典的 A Whole New World。

太令人怀念的歌声了，虽然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首 A Whole New World， 但是第一个原始的版本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阿拉丁当中的主题歌。今天我们要再次向带出 A Whole New World 这个非常温柔的非常有魅力的男生，这位男歌手 Peeble Bryson 先生来致敬啊。1951年出生的 Peeble Bryson 过去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提到，从他懂事以来他就超级喜欢音乐，而成为歌手也是他从小就立定志向想要走的一个方向。他大概在14岁呢就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开始的他呢是替乐队担任伴唱，随后参加了一些音乐会的巡回演出，就被唱片公司给注意到了啊，开始有机会发个人的专辑。那他的专辑录制数量也不少，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我相信就少不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或者是 A Whole New World。 那他有很多的专辑是以 duet 的形式就找来了很多歌手一起来合作，这也是他非常喜欢的表现音乐的一个方式。我记得在孩提时代当时广播电台真的是常常在播 Peeble Bryson 的歌声像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一位黑人的传奇女歌手 Roberta Frank 他们曾经在1983年推出了合唱的专辑叫 Born to Love 其中有一首叫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被视为是经典的情歌，这也是我在孩提时代常常在广播电台会听到的这时代的名曲。后来他也曾经跟知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Kenny G 一起打造一首歌叫做 By the time this night is over 这些都是西洋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够被忘记的一个作品。而除了自己的音乐之外， Peeble Bryson 还致力于培养有潜力的新生代他常常说他希望可以发掘一些真正有才华的人，并且让他们展翅高飞他是想方设法的要成为别人的帮助。其实说到 Peeble Bryson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专辑可以播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要继续听他的歌声，也许来听他所唱的赞美的歌吧。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Total Praise。

今天在节目当中向 People Bryson 先生致敬啊，虽然过去这20年的时光我们比较少见到他出现在舞台之上啊，毕竟他年纪也比较大了啊，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他在90年代所带出来的时代金曲啊，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一辈人的一个记忆了吧。那 Celine Dion 也曾经说过，他能够在年轻出道的时候被许多人给注意到啊，其实跟 People Bryson 的一个合作绝对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么多年以来，其实 People Bryson 常常会提醒自己要非常非常的谦卑。那很多人也会问他说，你对于年轻的歌手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他就回答说，关于所谓的名声，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并且理解，名声这件事情不是真实的存在，名声只是一种感知。如果你认为名声是真实的，那么你就已经迷失了方向。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你就选择有点不可一世啦，或觉得自己已经够了，或者是有一点目中无人等等哦。但是他就说要小心面对名声这件事情，保持脚踏实地的对每一个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成功其实有时候很难驾驭，有时候太成功远比你在逆境当中更难应付啊。所以他鼓励年轻一辈不要迷失在掌声，不要迷失在名声当中。哇，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谢谢 People Bryson 带给我们的各种的启发，也谢谢他的歌声。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他所唱的这首赞美诗歌 Shout to the Lord。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在倾听音乐，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2: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和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回节目内容的。那在刚刚过了的五月，香港乐坛就痛失了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殷葵。咁葵叔是80-90年代很多知名金曲的填词人，尤其是太极乐队大部分的歌都是殷葵填词的。咁今集那些年最爱听的歌呢，我们就一起重温一下葵叔其中一些经典的作品。咁首先送上呢首1986年嘅作品咧，系太极乐队嘅代表作《红色跑车》。咁呢首歌咧系由殷葵作曲同埋填词嘅。咁我对呢首歌咧印象就特别深刻。咁原因系咧中学时期咧一队由师兄组成嘅 band 咧，经常都会喺学校咧表演呢首歌嘅。

跟住呢首陈慧娴1989年嘅《真情流露》，系改编自经典动画《超时空要塞》嘅主题曲，由殷葵填上粤语词之后咧，就变成咗一首情歌啦。但系听住呢啲音乐咧，依然会浮现出当年动画里边嗰啲太空大战嘅画面噶。

跟住呢首亦都系改编歌，原曲咧系嚟自台湾余澄庆嘅《让我一次爱过够》，殷葵填上粤语词嘅《只愿一生爱一人》，由张学友演绎咧，亦都成为当时嘅大热作品。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恩葵咧，除咗同泰景乐队经常合作之外咧，佢亦都经常同周启生咧合作创作好多经典嘅金曲嘅。咁跟住呢首谭咏麟1992年嘅作品《情人》，就系由周启生作曲、恩葵填词嘅。咁系一首咧情歌嘅经典作品嚟噶。

咁讲到恩葵，我个人最中意嘅作品咧，应该就系跟住落嚟呢一首蔡立儿1990年嘅《绝恋》，咁系改编自日本创作歌手中岛美雪嘅作品。咁恩葵嘅歌词咧，就将呢一首嘅旋律变成咗一首咧好凄美嘅失恋情歌。

今日同大家重温咗五首由殷葵填词嘅经典作品。虽然每一首歌嘅风格都好唔同，但系每一首歌咧嘅文字都系咁有生命力嘅。咁都好多谢葵叔咧为香港乐坛留低咗咁多精彩嘅乐曲。咁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拜拜。

无论我哋过去光景系点样，我哋天父都一直等候住我哋。喺佢里边有无限嘅恩惠同慈爱。今日就让我哋带住一个坦然无惧嘅心，嚟到施恩宝座前，求恩惠怜恤作我哋随时嘅帮助。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乱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3: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4: 用爱才上司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5: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2: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七章十一节，求得深。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继续祈求和等候神，直到听见大雨的声音。断乎没有理由可以禁止我们祈求大的东西，并且我们一定能得到所求的大事，如果我们用信心祈求，用耐心等候。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以利亚的神正在等待今天的以利亚去呼求他。凡是以前的圣徒所能得到的，今天我们都有可能得到，如果我们有他们那样的信心，有他们那样的盼望，他们那样的爱心，他们那样的忍耐，我们也必得到他们所得到的神迹。亲爱的朋友，呼求神在我们的人生中成就合神心意的大事。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奥黛丽·赫本荧幕上优雅的存在，但她真正的美诞生于战火与饥饿当中。二战期间，奥黛丽·赫本还是荷兰的一名少女，街头没有食物，她只能吃马铃薯皮、草根，甚至郁金香球根为生，营养不良让她终身偏瘦。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吞没，她秘密参与抵抗运动，用芭蕾舞表演募款，并把所得送给饥饿的孩子。成名之后，她没有流连在好莱坞的荣耀当中，而是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走进非洲与战区，拥抱病童，亲手喂他们吃饭。她说，我小时候也曾被人喂过一碗汤，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份温暖。真正的优雅不在脸庞，而在选择。即使世界残酷，让我们一起持续地愿意给出爱与温柔。正如圣经箴言11:25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愿你我常存柔和与好施舍的心，一起拥有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00。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以及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于是他将全部的原稿交给英国政治家米尔阅读，请他批评指教。隔了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跑来向卡莱尔报告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份法国大革命史的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其他的原稿都已经被他家里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火炉里化为灰烬了。卡莱尔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很难过，因为他在呕心沥血所撰写的这部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每当他写完了一章，就随手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所以他的手边已经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了。但是这件意外并未使卡莱尔灰心沮丧。第二天，卡莱尔又买了一大包纸，准备从头写起。他对自己说，这一切就好像我把笔记簿给小学老师批改时，老师对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可以写得更好些。所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遭遇到必须要一切重新再来的重大打击呢？或许第二次会更好。不要觉得是浪费时间或心血白费，在得与失之间必定有上帝的美意。以开阔顺服的心接受这些挫折，毕竟事情已经无法弥补，打起精神重新来过，反而会有新的转机呢。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重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和平仁爱的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与人和睦，必有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你的百姓都能自卑、警醒、祷告，预备自己走在命定的道路中，从自己的转化到整个国家的转化。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十一章十九节：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至死亡。年轻人的想法有时候是许多人的缩影。就拿狂欢舞会为例，有个16岁的少年人表示，如果没有这些舞会，我的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想法是许多错误选择的结果，它的终结就是生命失去了意义。其实这样的例子和态度在生活周遭是俯拾皆是。又如一对情侣，他们错误的第一步就是婚前性行为，接着将衍生经济、心灵和社会等问题。而店员错误的第一步是把小额的金钱挪作私用，紧接着他必须捏造更多的理由来搪塞这一切。创世纪13章描述，当罗德和亚伯兰要分开居住时，罗德选择了他认为最好的区域，那个区域临近的是以败坏闻名的城市。创世纪20章则记录了那悲剧的经过。从罗德的例子，我们当引为鉴戒的是，如果你已经跨出违背上帝的第一步，请不要再让这第一步成为万恶的渊源，请立即停止，并且寻求上帝的赦免与帮助。真实的悔改可拒绝错误的引诱，并归回正路。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洪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那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小男孩很兴奋地在家门口玩，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后来他因为忘记邻居家门口铺好水泥车道，一脚就踏在还没有干的水泥上。闯了祸的小男孩心里好害怕，因为那一条平整漂亮的水泥地已经印上好几个清晰的脚印。小男孩心里想，幸好没有人看见，所以不会有人知道他犯了这个错。只要自己不说，是不会有人知道的。可是当他回家把鞋子冲洗干净之后，在门口的台阶静坐了一会儿，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终于他决定去敲邻居伯伯家的门，告诉邻居伯伯说，
2: 很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
1: 邻居伯伯随着男孩到现场勘察之后，拍拍他的肩膀说，
3: 好孩子，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现在啊，我还能够修补它。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了以后啊，这些脚印就弄不掉了。
1: 很多事情其实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不要害怕去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亲爱的朋友，您正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或需要低头认错的事吗？祈愿上帝赐给您勇气，使您能趁着今日将它解决掉。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历代志下》第六章。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感谢主，神亲口说话，亲手成就，神说的话一定会成就。神的话有力量，有权柄，有威严，有智慧，有生命。我们感谢主，神把这一切的丰富我们不配得的赐给了我们。那么所罗门站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赞美，然后述说上帝的奇妙。在第六章的第四节，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民出埃及地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的民的居所，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人。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要为我的民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是照耶和华所说的，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了殿。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好，圣殿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个传讲上帝话的地方，传讲上帝约的地方，传讲上帝律法的地方。圣殿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向上帝祷告。我们主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主的殿是述说我们心中对主的称赞和认罪的话的地方。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如果你的教会那个圣殿，你的教会那个圣所是常常有人在那里祷告，常常有人在那里寻求上帝，那就有福了。那也就是今天这里所讲的重点了。我们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一个向神陈明我们心中意念的殿，是一个蒙神祝福的殿。那么我们今天盼望教会里不只是很注重听到，这注重听到是很好的，我们 Protestant 是注重听到的，那我们也注重向神讲道，就是向神讲话，就是把我们心中对神的认识讲出来。神不需要听我们讲什么道，因为神什么道理都懂了，但是我们若是能够把我们心声陈明在神面前，我们就非常的感恩，我们就说，主，你是配得荣耀配得称颂的。那么当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把上帝的荣耀表达出来讲出来述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神还有其他弟兄姐妹都喜悦，因为神的奇妙作为被讲出来，这是非常叫人高兴的事啊。在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十二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啊，这是非常荣幸的啊！我能够站在神的坛前向神祷告，教导百姓怎么祷告，颂赞上帝， 教导百姓怎么颂赞上帝，那么这是很美的事。另外我们也看到在第十三节，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坛，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放在院中，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哦，这所罗门太兴奋了啊，太觉得这个庄严可畏了，所以他就站在那里，然后跪下来，向神祷告。这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当然是颂赞上帝，感谢上帝，向神认罪，也诉说上帝的荣美。不是上帝要听这些东西，不是上帝稀罕这些东西，不是上帝像小孩子一样天天要人赞美他。上帝是要我们学习做一个赞美的基督徒，做一个赞美的神的儿女。这是一方面表达出上帝的尊荣，一方面表达出我们享受了这个尊荣。那么在历代志下第六章，所罗门就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然后他就说出他想说出来的这些恭伟上帝的话。十四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仆人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同你的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啊！你说话算话，你那么美的、那么好的那个应许都实现了，你还有什么 withhold 呢？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先应验了你的话，你仆人的预言，这是你亲口应许、亲手做成的，如同正如今日一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全宇宙的神，但是耶和华特别拣选了以色列人，也就是新约的基督徒，旧约的以色列人，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我们有什么优点，就是神定义要拣选我们，神就在旧约新约的时候留下他所拣选的百姓，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些百姓就是旧约的真以色列，新约的真信徒。真以色列真信徒一定是有美好的互相彼此的交通，我们也在这里交通，我们也在教会里交通，我们也在圣殿里交通，诉说上帝奇妙的作为，让上帝也喜悦他的作为。所罗门跪下以后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仆人面前守约施慈爱，像你的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啊！这所罗门当然非常高兴了，他是在上帝实现他应许的直接的受益人之一啊。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现在求你应验这话。我们可以向神有求必应的求神，如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求的关心的这件事情正在这个世界上发酵，神要我们做世上的盐和光，做那个一点点的面酵，这一点面酵能让全团都发起来，一点盐能让全团都咸，一点小的作为都有神奇妙的带领，我们有责任把这样的福气继续跟所有的基督徒传讲，我们跟所有的世人传讲，我们跟基督徒传讲，因为我们提醒基督徒上帝是多么的美好，配受一切的赞美。我们跟世人传讲，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世人知道神是多么的伟大，而且是独一伟大的。那么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应许你仆人就是所罗门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们面前所行的一样。大卫和所罗门都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也很遗憾，那么他们也有他们的罪恶， 但是我们又很高兴，因为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即使犯罪，我们还是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以及更新我们自己的生命。第十七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向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不足是你尚不足你居住的所在，何况是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人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是大家来这里祷告的。虽然我们也承认神的殿应该是充满了神的话，我们充满听到这些神的子民认罪也好感谢也好的话，就是祷告。教会圣殿都是祷告的地方，让大家一起来这里祷告。我们当然很看重讲道了，甚至我们花的时间里面一大部分是在讲道上面，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更是一个祷告的人，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向神陈明，把我们的软弱向神认罪，把我们的需要向神陈明。上帝喜悦我们这样用他的恩典，上帝喜悦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独一的真神。他的确是殿就是万民祷告的地方了。那么如果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要做的，真是很亏欠啊。所罗门祷告在第六章二十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听我们的祷告啊，听我们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很多是认罪的，所以你对这类祷告就要垂听而赦免。第二十一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坛前起争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名，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所行的义赏赐他。是啊，哎，我们不是没有义吗？我们怎么可以说神在我们身上看到义？我们是没有义，但是我们可以因为寻求神，多少显出神话语、神律法的义行来。不是我们良善，这是神的拣选，神的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休息一下。

好，我们看二十二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坛前起誓，求你从你天上垂听，判断你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主啊，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靠你的恩典来生活，并不是说我们就废弃了排斥了律法的重要，律法显出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对我们的洁净，所以我们要表达出来，让其他的约瑟也能继续表达传扬到天下。求主帮助啊，这个是人到神的殿里面起誓啊，求神垂听判断。所以圣殿是祷告的殿，圣殿也是一个我们不喜欢听，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判断的殿啊。神在这里判断垂听祷告，神在这里提醒人不要想侥幸，因为神在每件事上都做主做王，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讲恩典，不是排斥人该有的功德，不是排斥人该有的赏赐。我们求神让我们充满了信心的知道，神的赏赐、神的管理都是最合理、最正确的。我们的百姓以色列民，不是都只会胜利，我们有时候会失败的。第二十四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你的百姓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自己的名。

人民以色列人，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地举手，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好，我们看到圣殿是祷告的地方，圣殿是诉说上帝话的地方，聆听上帝话的地方，圣殿是叫我们在生活中被上帝的话提醒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地方。这里的重点不在圣殿本身，这里重点也不在祭司说些什么，这里的重点在祭司说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把它放在心里，那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在有这个圣殿，就我们就能应付各种不同的这个灾难啊。第28节，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的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这些什么灾祸啊，你都要知道，这个灾祸带来的很苦。像我们要向神祷告说：“哎呀，你看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没有专心跟随你，我们遭到这么多祸患，那么就求你在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啊！这是神的儿女该有的祷告。这个圣殿的落成就是提醒他们以后要怎么用这个圣殿，怎么用这个圣殿祷告。我们总是先看自己的缺点，然后求神使用怜悯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使我们走在你的心意是光明的，是磊落的，是有爱心的哈。在第32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你看，都是向这个殿祷告。像朝这个方向祷告，并不是说迷信，好像只有这个方向神才在，而是神在世上，即使在这个渺小的世界里面，神也有寻求神的办法，就是向他祷告，奉他的名，向他认罪，向他悔改。那么你会垂听的，求你垂听。那么我们不管是得胜是失败，去征战或者去投降，我们只要向这个圣殿祷告，其实就是向耶和华祷告，我们就求你垂听啊！我们得罪了你，你发怒，将我们交给仇敌掳到远或近之地，他们在被掳之地若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啊，求你在我们被掳的地方使我们能够回转，使我们能够归正，使我们能够所说出来的祷告你会垂听，你会为我们伸冤，赦免我们的过犯。第40节，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啊，这一定是各国各方的人所献上的祷告，所献上的祭物。神不用祭物，但神真希望听到我们的祷告，听到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祷告。第41节，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你向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啊，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气啊！主让我们能够被赦免、被拯救、被洁净、被更新啊！这都不是我们能够有的，这甚至不是我们在圣殿里就有的特权，这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地点、方向上面，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走向我们的神，神都喜悦，神都赦免，都拯救，都恩待啊！我们就知道，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殿或者教会是听到神的话的地方，是被神管教判断的地方，是高举神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赞美神，我们在这里听神的话，我们在这里归荣耀给神，我们在

这里彼此扶持洗脚，我们在这里荣耀上帝啊，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我们非常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我们成让我们的身体是不断的向神祷告的，让我们不断的用声音，用心灵和诚实，用上帝的话来向他祷告，使上帝用他的话来赦免，来恩待我们。不管我们是犯罪的时候，或者没有犯罪的时候，荣耀上帝名的时候，或者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向你祷告。这里有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向着这个方向祷告，并不是迷信啊，像回教徒一样，要一样向麦加祷告才是正确的。神无所不在，我们就在无所不在的地方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向神赞美，向神认罪悔改，神必定是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见证主。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多多的祷告，多多的赞美，多多的感谢，多多的认罪，多被圣灵光照，使我们嘴中从我们的嘴中，从心里把对你的赞美、感谢、认罪都呈现出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用心不是为了打击拼音，你是用心面对这个。
2: 我都没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3: 用爱才上司行者。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三见面。今仔日要来看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对上帝生的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话命在因内面，因未继续犯罪，因为因是对上帝生的。这十个经文好像好亲像在重复一句话两摆来讲。咱看中文的圣经安尼讲，既然对上帝生的就无犯罪，因为上帝的道存伫伊的心内，伊也未会犯罪，因为伊是对上帝生的。所以中间插一句话来讲，因未继续犯罪，因为因是对上帝生的。这是后边头前是讲对上帝生的未继续犯罪，中间这句话就是上帝的话命在因的内面。中文的圣经讲上帝的道，现代台语讲上帝的话命在因内面。所以那有上帝话命的就未犯罪，现代台语是讲未继续犯罪。这则你讲到上帝所生，还是对上帝生的，这真明显，也有真要紧的意义、真理在迄中间。伊讲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在伊的内面。咱知影，这咧讲到的，特别是咧讲到上帝的道的道理，还是上帝的真理。在伊的内面，所以那点在上帝的家内，还是讲对上帝生的，正做上帝家内的一份子，点在上帝的家内，安尼伊就袂将上帝袂记得，时常会去意识到上帝，敢那好亲像，咱会讲到家己。啊，我是母咪家庭出身的，我是靠家的子孙，常常会去意识到这款的环境、背景、生命的时空，所以生活在这款的状态中间，伊会有真强、真清楚。一个溃烂，以及咱讲敢那亲像消毒的力量来面对歹代志，也就是讲面对一挂歹事要行的时，伊会有即款一个意识觉悟。我是上帝给来的人，不应该去做即款代志。这是咱看到伊所咧讲上帝的道，也是讲上帝话命的话伫伊内面。当然，这个道告咧讲到，就是咧讲人类所咧讲的道理，也是政治这款的意思。敢那亲像咧讲到，有真正是对上帝遐生的人。会有这款在人世间中间所讲的，也就是有这个对上帝遐定国一摆出世，敢那亲像定头生共款，所以有上帝的道在伊的内面。当然，咱。看到这些老师给我们的意见，就可以知道在圣经中间有在说到
上帝的道，让人定国出世、定头生，也是讲国继续创造。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在讲到上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道生咱，让咱在伊所创造的万米中间，亲像头水出成色的果子。所以上帝活命的话，就亲像上帝活命的种子同款，来创造新的生命。所以咱在看到讲到基督的门徒、基督徒的时阵，彼得前书第一章二三节讲：恁既然得到定头生，毋是对伫迄个未败坏的种子，是出伫迄个未败坏的种子，是通过上帝活泼永远存在的道。所以咱看到这个所在，真清楚甲咱讲到上帝的道，这个道，这个的种子是对上帝下来未败坏的种子。那安尼，咱就会当知影约翰要提醒的，上帝所生的人无可能犯罪，因为伊有上帝的道。这个道就亲像种子，这个道嘛是 logos， 亲像话同款，所乎伊的气力、权力，佮有一个音差。所以上帝的道就敢那亲像种子伫伊的内面。所以咱会当对遮知影有影，上帝活命的话是有力量，会保守人免得犯罪。所以咱看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伊是一句话讲：对上帝生的未犯罪，对上帝生的未犯罪，伊未犯罪，因为伊是对上帝生的。这两句话中间夹这句上帝的话，上帝的道，还是上帝的话命，在因的内面。所以咱会当听到一句话讲：灵生灵，风生风。咱听到龙生龙，凤生凤。当然后面安怎讲，那个另外一项，但是这句话就是要让我们得到提醒，什么款的情形，什么款的人所生的，有影他的后代，他的子儿孙就会有这款的生命特质，像好亲像我们在说那个DNA 同款。所以有上帝活命的话，这就真做一个极其要紧。这款让咱知影，因为有上帝活命的话的时阵，这就要讲到这是一款的生命。咱踮伫这个活命所生出来的生命，会有伊的款式，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空中三甲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这节是两句话，讲对上帝生的还是上帝所生的未犯罪。伊未犯罪，因为伊是对上帝所生的，也就是讲这句话在将上帝甲犯罪做一个对立。对上帝生是伫一个生命处境，犯罪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处境。为什么对上帝生的未犯罪？咱拄啊伫咧讲到迄个重要，也是即节金句，讲一句话重复的中间，就是咧讲到上帝的话命伫因的内面，上帝的道存在伫伊心内，这个道就是常常咧讲，亲像经济啊，亲像生命的延续，也是一个话，讲话的话，上帝的话，上帝的经济，在这个人的内面，他生出来的款式，就会亲像上帝。所以如果这样，我们会看到好像亲像点在顶头生一样，对上帝那里再一次来生来出世，就未犯罪。咱如果呢，这句话放在咱的时空，真恶的明白，那有可能讲未犯罪。但是咱如果那对这个经文原来意思来看的时，伊要甲咱讲的，就是有上帝的话命伫你的内面，人就未继续犯罪。也就是讲，咱不犯罪，咱伫软弱甲有限的中间会犯罪，但是因为上帝搁一摆生咱，互咱顶头生安尼，互咱未继续犯罪。对里面看，属于上帝所生的人是无可能去犯罪。也毋过，咱拢知影，人是会犯罪。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咱有读过，安尼讲，咱若讲家己无罪，就是伫欺骗家己，真理就无伫咱内面。咱若讲家己无犯罪，就是掠上帝做白贼。伫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然后又讲，咱若犯罪，伫白遐有一位辩护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对咱即马所读的第一章第八十到第十十节，安尼看真明显是知影，嘛咧甲咱讲，约翰咧提醒人是会犯罪的，会继续犯罪的。所以咱袂用讲家己无犯罪，那家己讲无犯罪，唔那欺骗家己，嘛是掠上帝做白贼。如果第一章咧讲到人是会犯罪的，咱今仔日看的第三章第九节，甲咱讲上帝话命伫因的内面，这是上帝所生的，就未犯罪。哇，这敢若有矛盾？
一方面讲人是罪人，是伫会犯罪的，是干那有一个赎罪的机会，有耶稣基督为咱祈祷。但是另外一方面，甲咱讲对上帝生的，的确未犯罪，所以咱会当看到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这伊要甲咱讲到一个真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讲，伫个新约的时代，咱爱搁较珍惜伫生活中间来显明，咱要未会走向罪的关系。人踮即世间，犹原面对撒旦邪恶掌权的关系，要安怎去面对即个事实？咱必须要踮伫基督内面，来得到快乐，得到智慧。所以这是咱即马呀，踮伫人败坏这个世界的时空的中间，对的安尼，就会予咱看到即句话现代代语的翻译来讲，对上帝生的未继续犯罪，这个所在讲未继续犯罪，并不是讲你就未犯罪，迄、那个未。继续表达出来一款对的新的生命状态，也是对的所交托你的新的身份、职分。你虽然无100%会当回应这个职分，也毋过这正做一个你真清楚。真重要的目标，敢若亲像今仔日，若是你正做即个国家的大使，派你去外国，对台湾总统政府派你正做一个大使，咱想看卖有多一个大使会当100%来执行一座。这个国家大赛的积分，这实在是无法度。不过，因为有这个身份，有这个目标，有这个大赛的意义，就可以真清楚的在一个时空，伊要尽力往这个目标。踮伫新约的时代，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伊将罪消除，所以咱就有一个目标，要靠基督，予咱这个新的生命的身份，上帝子儿的身份，咱要学习无踮伫犯罪的中间。虽然事实上咱阁会跋倒，阁会失败，毋过咱袂超故意犯罪，袂超故意要去予天父上帝艰苦心。这是约翰所的讲，有上帝的话命伫因心内个，伊就伫一生活中间，虽然有软弱。有限，但是我靠主要得胜，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我感谢你。虽然我知踮伫你内面，我得到阳光，得到快乐，也故我也故软弱，所以求主圣神帮助我，互我会当正做一个未继续。袂超过伊犯罪人来应跟主，
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23篇1到6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青草地，青草地。

有一晚，小孙子在我家过夜，我陪他一起读圣经。当我翻开他的圣经，书签正好夹在诗篇23篇，他却抗议说，这篇我早就读过了。我说也许这一次会有新发现。他便大声朗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香草地上。香草地，我笑着说，那个字是青，不是香。我明白他会提到香草，是因为下午我带他去了蛋糕店，享用了他最爱的香草蛋糕。对他而言，蛋糕店代表可以让人休息享受的地方。我们可能太过熟悉诗篇23篇，因而忽略了其中更深的意义。大卫是一位君王，也深谙牧羊之道，他回顾一生，述说上帝赐给他美好的福分，也让他遭遇患难。大卫指出，这位美善的上帝引领我们到一个地方，可以享受他的同在，恢复活力，并准备好面对未来的挑战。青草地与可安歇的水边都是适合羊群的地方，而我们就是上帝的羊。我那小孙子天真解读的香草地，使我重新看见上帝为我预备的青草地，那是在每日生活中上帝让我可以休息享受恢复活力的地方。例如夕阳西下的海边，翠绿的田园，恬静的角落，或是摆满香甜糕饼的蛋糕店。我很庆幸我们又读了一次诗篇23篇。您曾无意间在哪些青草地享受美好的时光呢？诗篇23篇如何邀请您享受上帝的同在和他的供应呢？我们要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恳求主开启我们的双眼，看见主为我们预备的青草地，好让我们天天都能享受主的同在。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第23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青草地。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夜路。我虽然行过死硬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二十三篇，这篇是我们最熟悉也是最喜爱的诗篇，他曾经为历世历代的人带来了莫大的鼓励，使困苦的人得到安慰，失望的人得到盼望。这篇诗呢，是大卫属灵生命的巅峰之作。诗中大卫回顾他这一生的经历，他曾经度过风平浪静的日子，也曾经落在了死荫幽谷的岁月，但是无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他都体会到神是他的牧者，神供应他的需要，还引导他的脚步，并且保护他的性命。大卫总结他一生的时候，他清楚地认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经过，不是吗？当我们来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要先祷告，要感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教导我们的手不要紧握着自己的成就和金钱，求主帮助我们要紧握着那一位钉痕的手，他要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在第二节中，大卫描述他幼年的生活，那个时候他享受神的同在，在神所造的大地当中，他是弹琴唱诗赞美神，并且他体会神的供应、神的慈爱和神的眷顾。到了第三节，大卫就描述他在青少年的阶段，他不再是躺下享受，而是开始走侍奉和跟随主的道路。他杀死了巨人歌利亚，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到了第四节，是大卫人生中的第三个阶段，他流浪了十多年，为的是要躲避扫罗王的追杀，但纵然行过死荫的幽谷，神却在其中保护他、带领他、安慰他。到了第五节，是大卫人生的第四个阶段，他终于被高利登基为王了。第六节是大卫一生的总结和渴望，当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发现到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中，神的恩惠和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因此他心中有一个渴望，他要永永远远地活在神的同在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满足和平安，在我们的信仰里经常提到满足平安，可是在普通人的生活里，无论你是多么有名有地位，最缺少的就是平安满足。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电影明星，记得有一次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他说，我虽然拥有一切物质的享受，我有名贵的汽车、最大的房子，可是我每一天醒来，我发觉我并不比昨天更满足、更平安。他接着说，这些个物质的东西是许多人所渴慕的，可是对于我来说，我拥有了，心灵却是依然如此的孤寂和空洞呢？他说，这些所谓的成功根本不能够帮助我安然入睡，也不能使我睡醒以后有更平安的心境。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财富和成就不单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满足和平安，人为了追求这些个事物，往往还为我们自己的心灵带来更重的重担、焦虑和疲乏。那么今天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得到满足和平安呢？严格说来，我们所需要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需要让神来牧养我们，带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因为他必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必定会保护我们。弟兄姐妹，唯有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什么叫做不缺乏的生命。接着我们来看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其实大卫的一生里面有很多的缺乏，就像我们的一生里面，其实最叫人害怕忧虑的就是会有缺乏，但是当他经历过了之后，他就可以做见证说，在我的人生里面是可以没有缺乏的，因为我不缺乏青草地，也不缺乏
安歇的水边，我不缺乏前面道路的指引，也不缺乏遇见危险的保护，也不缺乏在仇敌面前的得胜的宣告，甚至到了最后，他不缺乏的是一个永恒的归宿。所以在这里他提到的不只是物质方面的，他更是讲到我们心灵方面的，这两方面他通通都不至于缺乏，因为在神的里面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得着。那么既然神是他供应的源头，而且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说我还忧虑什么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神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他是牧养我们看顾我们的神，在物质上在心灵上我们是不致缺乏的。接着我们看第二节，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说到青草地，我们都知道那个羊啊，若是没有牧羊人指引他，他会把这一片草地都给啃得光光的，甚至连根他都吃了，第二年就没有青草了。所以牧羊人带领他看顾他们，吃了青草差不多了，就会将他们带到另外一片青草地上去。那么至于圣经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知道羊吃草是站着的，现在他吃饱了，他可以躺下来舒展四肢，这是一幅饱足安详的图画。圣经还说将他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什么是可安歇的水边？我们知道羊的胆子很小，当牧羊人将他们带到水边去喝水的时候，由于水流得很急，羊就怕，所以牧羊人就有一些个竹竿呢，拦住一部分，使这个水流过来的时候缓慢一些，羊就在这个安全的不害怕的环境里就喝水了。由于神的保护与安排，使这一群羊在水边无忧无虑，是一个安息喜乐的图画。接着我们看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里说到灵魂苏醒，意思是灵里那个层面的苏醒，从物质需求的层面转到了心灵需求的层面。因为苏醒了，所以对生命存活的意义就有所醒悟，从而能够探索生命的源头，并且愿意更新生命追求的方向。灵魂苏醒的人也是愿意跟随主，跟随我们的牧羊人走一条路，这个路是他所引导的义路。义路就是讲到正直的路，好像诗篇第一篇里就讲到义人要走在一条正路上，人生只有一条路，而且就是一条正路，不是弯曲的路，也不是走投无路。我们的神引导我们就是走在一条正直的道路上。我们看这些羊，羊在山里面，特别是在山区当中，往往不知道怎样来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们需要牧羊人来带领他们，特别是当他们遇到了惊吓的时候。很奇怪的是，这些羊啊，一看见的野兽来了就吓得要命，四条腿就发抖，有一些在

还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在第四节，大卫还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与竿怎么安慰人呢？这个杖是指牧羊人手中的短杖，是用来数点和保护羊的。竿呢，指的是牧羊人手中的长竿呢，是用来驱引或者救回失足的羊只。这个指的当然就是神的引导和拯救了。至于说到安慰我，意思是神既然与我们同在，他绝对不至于放任我们失迷或者是陷于险境，因此使我们能够安然前行。这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二节说，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您看，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安全的保证。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敌人面前，这个敌人原来是要猎食羊只的野兽，就像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八节，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这仇敌总是啊在那儿伺机想要吞吃软弱的基督徒。那么魔鬼和他手下的邪灵巫鬼专门与基督徒作对，因此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我们需要时时面对仇敌撒旦的试探和攻击。因为我们有牧者，有牧羊人，我们不但不用害怕，我们的牧者还已经为我们摆设了筵席，就在仇敌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尽情的吃喝。因为这个胜利的筵席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因为仇敌早已经被主打败了，这个筵席也可以说是丰富的灵粮，使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在灵修祷告的时候默想亲近主。另外我们看到圣经说到，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有时候羊生病了，牧羊人就把羊的头浸在水里，让它清醒，让它复原。那么在这里呢，是说到用油膏了我的头。您知道那个牧羊人呢，每天晚上羊要回到羊圈去，他是羊的门嘛，所以一只一只的羊经过他，他就检查一下，看他们什么地方受伤了，什么地方有病了，他就将那个油啊就抹在受伤的地方。这也好比圣灵浇灌我们，圣灵涂抹我们，使我们得到属灵的教导和医治，可以复兴我们的灵命。于是大卫在第六节就欢呼地称颂神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的意思是没有止境，我们将来与主同在当然是没有止境，永永远远，那是在永世里。因为主耶稣说，他既然爱了我们，他就必然爱我们到底，谁也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喝了咒诅的杯，这个苦杯使我们能够享受神的福杯，而这福气要满溢流淌到永永远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使你不爱我们，感谢主拣选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在神的家教会里面有主的同在，也有弟兄姐妹彼此的祝福，愿主帮助我们在彼此相爱中可以容神一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有一个人的工作呢，是专门接送病人入院的。对于这份工作，他已经做了15年，常常感到很无聊，所以也就做得不是很开心。有一天，当他将一个病人送到医院之后，正准备休息的时候，他就听见有人叫着说：“
1: 喂！”
0: 他回头一看，哎，是一个正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的病患，于是就和那位病患聊起天来了。聊着聊着，那个病患就对他说：“
1: 你每天做接送病人的工作一定很无聊吧？但是你有没有为自己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而感恩呢？”
0: 那位司机先生被这么一问，他的心就立刻明白过来了。他在心里反复地省思着：“
1: 是啊，这15年来，我不断地送病人入院，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向上帝感恩过耶。”
0: 亲爱的朋友，借着这个故事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将我们的顺境视为是理所当然，而失去了感谢的心呢？你我今天能够走路，能够呼吸，能够说话，就当好好的感谢上帝。在医院中，有很多人不惜花费大笔的金钱，为的就是要获得你我目前所拥有的健康。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常为所拥有的感恩，而不为所没有的抱怨，这样的日子必然会活得更加喜乐健康。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